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ꯅ ꯁꯛꯄ ꯄꯦꯅꯥ, ꯑꯅꯤꯁꯨꯕꯗ ꯗ ꯁꯥꯎꯗ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ꯁꯩ, ꯁꯩꯔꯦꯡꯕ ꯍꯦꯔꯥꯆꯟꯗ꯭ꯔ ꯈꯥꯏꯗꯦꯝ, ꯑꯍꯨꯝꯁꯨꯕꯗ ꯒꯨꯔꯨ ꯑꯔꯤꯕꯝ ꯕ꯭ꯔꯣꯖꯦꯟ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ꯍꯤꯗꯪꯃꯌꯨꯝ ꯀꯨꯟꯖꯔꯥꯖ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ꯂꯤꯁꯩ, ꯃꯔꯤꯁꯨꯕꯗ ꯌꯦꯡꯈꯣꯝ ꯁꯥꯟꯇꯤꯅ ꯁꯛꯄ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ꯂꯤꯁꯩ,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ꯃꯉꯥꯁꯨꯕ ꯑꯣꯏꯅ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ꯉꯥꯡ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ꯁ 93.5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ꯑꯍꯟꯊꯦꯝ ꯆꯥꯎ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ꯅꯥꯕꯤꯔꯤ ꯁꯨꯝꯊꯥꯡ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 ꯅꯤꯡꯕꯤ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ꯂꯩꯕꯥꯛ ꯅꯤꯡꯕꯤ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ꯕ꯭ꯔꯖꯕꯥꯁꯤ ꯃꯌꯨꯝ ꯕꯤꯗ꯭ꯌꯥꯅꯤꯙꯤ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ꯑꯥꯁꯀꯥ ꯄ꯭ꯔꯁ꯭ꯟ ꯖꯣꯟ ꯑꯣꯐ ꯑꯥꯔꯛ ꯁꯤꯅꯟ ꯀ꯭ꯌꯨ ꯒꯈꯤ ꯊꯤ ꯐꯤꯔ ꯁꯦ ꯁꯨꯅꯤꯌꯦ ꯖꯣꯟ ꯑꯣꯐ ꯑꯥꯔꯛ ꯁꯤꯅꯟ ꯀ꯭ꯌꯨ ꯒꯈꯤ ꯊꯤ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ꯆꯝꯔꯤ ꯃꯔꯤꯐꯨ ꯇꯔꯥꯃꯉꯥ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ꯇꯥꯕꯤꯈ꯭ꯔꯦ ꯀ꯭ꯂꯥꯁ ꯑꯩꯠ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ꯐꯣ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ꯅꯨꯡꯁꯤ ꯂꯣꯇ꯭ꯔꯤ ꯐꯥꯎꯔꯦꯍꯦ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ꯀꯦꯅꯦꯗꯤ ꯈꯨꯃ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ꯈꯣꯏ ꯌꯥꯝꯕꯨꯡꯅ ꯁꯩꯔꯦꯡꯕꯗꯨꯒ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ꯁꯦ ꯑ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0: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ꯃꯦꯒꯥꯔꯖꯥ 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ꯑꯦꯝ ꯑꯦꯜ ꯑꯦ ꯊꯣꯛꯆꯣꯝ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ꯔꯤ ꯃꯤ ꯑꯃꯒꯤ ꯍꯛ ꯁꯣꯛꯀꯗꯕ ꯍꯤꯡꯁꯥꯒꯤ ꯑꯣꯏꯕ ꯈꯣꯡꯖꯪꯁꯤꯡ ꯆꯪꯁꯤ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ꯒꯅꯇꯥꯟꯇ꯭ꯔꯤꯛ ꯑꯣꯏꯕ ꯈꯣꯡꯖꯪ ꯑꯣꯏꯅ ꯆꯪꯁꯤꯟꯕꯤꯌꯨ ꯁ꯭ꯔꯤ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 ꯑꯦꯟ ꯑꯥꯔ ꯁꯤ ꯇꯧꯗ꯭ꯔꯤꯕ ꯐꯥꯎꯕ ꯁꯦꯟꯁꯁ ꯇꯧꯈꯤꯔꯣꯏ ꯍꯥ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ꯎꯊꯣꯛꯈꯤꯕꯁꯨ ꯂꯩ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ꯃꯣꯠ ꯈꯦꯟꯅꯕ ꯂꯩꯇꯦ ꯃꯅꯤꯄꯨꯔ ꯅꯦꯐ꯭ꯔꯣꯂꯣꯖꯤ ꯐꯣꯔꯝꯅ ꯏꯟꯗꯤꯌꯟ ꯁꯣꯁꯥꯏꯇꯤ ꯑꯣꯐ ꯅꯦꯐ꯭ꯔꯣꯂꯣꯖꯤ ꯏꯁ ꯖꯣꯟꯒ ꯄꯨꯟꯅ ꯁꯤꯟꯕ ꯅꯨꯃꯤꯠ ꯃꯤ ꯆꯠꯊꯒꯗꯕ ꯏꯁꯅꯦꯁꯀꯣꯟ 2026 ꯏꯟꯗꯤꯌꯟ ꯁꯣꯁꯥꯏꯇꯤ ꯑꯣꯐ ꯅꯦꯐ꯭ꯔꯣꯂꯣꯖꯤ ꯏꯁ ꯖꯣꯟ ꯀꯣꯟꯐ꯭ꯔꯦꯟꯁ ꯉꯁꯤꯗꯒꯤ ꯏꯝꯐꯥꯜꯗ ꯍꯧꯔꯒꯅꯤ ꯀꯣꯟꯐ꯭ꯔꯦꯟꯁ ꯑꯁꯤꯒꯤ ꯀꯨꯝꯁꯤꯒꯤ ꯊꯤꯝꯗꯤ ꯀꯤꯗꯅꯤ ꯍꯦꯜ ꯐꯣꯔ ꯑꯣꯜ ꯏꯀ꯭ꯋꯤꯇꯦꯕꯜ ꯑꯦꯟ ꯁꯁꯇꯦꯅꯦꯕꯜ ꯅꯦꯐ꯭ꯔꯣꯂꯣꯖꯤ ꯍꯥꯏꯕꯁꯤ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ꯀꯌꯥ ꯁꯔꯨꯛ ꯌꯥ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ꯇ ꯇꯦꯛꯅꯣꯄꯣꯂꯣꯖꯤ ꯈꯥꯔꯧ ꯈꯨꯂꯦꯟꯗ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ꯌꯨ ꯑꯦꯟ ꯑꯦꯜ ꯑꯦꯐꯀꯤ ꯀꯥꯗꯔ ꯑꯃ ꯐꯥꯔꯦ ꯃꯤꯑꯣꯏ ꯑꯁꯤ ꯍꯩꯔꯣꯛꯇꯒꯤ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ꯄꯦꯂꯦꯇꯤꯞ ꯀꯤꯌꯔ ꯑꯦꯟ ꯄꯤ ꯄꯤ ꯁꯤ ꯁꯤꯒꯤ ꯃꯈꯥꯗ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ꯠꯇꯨꯅ ꯑꯁꯣꯟ ꯑꯅꯥꯁꯤꯡ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ꯁꯠꯇꯤꯁꯒꯔ ꯎꯔꯤꯁꯥ ꯑꯃꯁꯨꯡ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ꯁꯃꯨꯗ꯭ꯔ ꯈꯣꯡꯕꯥꯟꯁꯤꯡ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ꯅ ꯑꯣꯔꯦꯟꯁ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ꯝ ꯃꯦꯘꯥꯂꯣꯏ ꯖꯔꯈꯟ ꯀꯦꯔꯦꯂꯥ ꯃꯥꯍꯦ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ꯇꯦꯂꯪꯒꯅꯥ ꯎꯠꯇꯔꯈꯥꯟ ꯕꯤꯗꯔꯚꯥ ꯅꯣꯡꯆꯨ ꯕꯦꯡꯒꯣꯜ ꯑꯃꯁꯨꯡ ꯁꯤꯛꯀꯤꯝꯗ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3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ꯏ ꯗꯦꯜꯂꯤꯗ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 ꯑꯃꯗꯤ ꯄꯥꯔꯠꯅꯔ ꯂꯩꯕꯥꯛ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ꯕ꯭ꯔꯤꯛꯁ ꯃꯤꯐꯝ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 ꯂꯨꯆꯤꯡꯕꯁꯤꯡ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ꯑꯣ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ꯕꯤꯍꯥ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ꯜꯁꯤꯡꯒꯤ ꯏꯃꯥꯏ ꯈꯔ ꯍꯟꯊꯔꯕꯁꯨ ꯏꯁꯤꯡ ꯏꯆꯥꯎꯒꯤ ꯐꯤꯕꯝ ꯂꯨꯅ ꯂꯩꯔꯤ ꯍꯧꯖꯤꯛ ꯐꯥꯎꯕ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 14 ꯂꯩꯕ ꯃꯤꯑꯣꯏ ꯂꯥꯛ 94 ꯔꯣꯝ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ꯘꯥꯔꯖꯥ 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ꯃꯊꯪ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ꯆꯟꯆꯟ ꯅꯤꯡꯊꯧꯖꯥ ꯍꯥꯎꯔꯩꯕꯤꯗꯒꯤ, ꯈꯨꯔꯥꯏꯗꯒꯤ ꯔꯣꯃꯥꯕꯇꯤ,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ꯁꯟꯙ꯭ꯌꯥ ꯔꯥꯅꯤ, ꯅꯤꯉꯣꯜ ꯂꯩꯃ ꯑꯃꯗꯤ ꯕꯤꯔꯆꯟꯗ꯭ꯔ ꯀꯛꯋꯥꯗꯒꯤ, ꯒꯤꯇꯥ ꯅꯥꯎꯔꯦꯝ ꯁꯒꯣꯜꯃꯥꯡꯗꯒꯤ, ꯑꯗꯨꯒ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ꯁꯣꯏꯕꯝ ꯃꯟꯗꯥꯆ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ꯒꯣꯄꯦꯟꯗ꯭ꯔ ꯊꯣ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ꯊꯪ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ꯁꯤꯡꯅ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ꯗꯒꯤ ꯅꯅꯥꯎ ꯀꯥꯡꯉꯨꯖꯝ ꯅꯤꯉꯣꯝꯊꯣꯡꯗ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ꯀꯤ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ꯋꯥ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ꯅꯤ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ꯏꯁꯩꯗ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ꯄꯥꯏꯔꯛꯄꯤ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ꯉꯥꯏꯔꯥꯡꯕꯝ ꯃꯣꯅꯤ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我让你我的想得不到那些人怕的不开灯啊什么的那都好了我都不坑地坑地的
1: 一些都要那操管不买了哎你呢想得理的
0: 哦시기시러시기래꼰지라
1: 아아여기다뭐
0: 여기말인데아두디나나는검사로아이가리시마말이토고마펌사나빡도롱기
1: 아두디다마아이티켓가엄마게정비라고
0: 허허허

0: ꯑꯗꯣꯝ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ꯕ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ꯐꯣꯟ ꯈꯔ ꯂꯠ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ꯁꯩ ꯃꯄꯨꯡ ꯐꯥꯅ ꯇꯥꯍꯟꯖꯔꯦ, ꯀꯣꯜ ꯑꯃ ꯂꯥꯛꯑꯦ, ꯃꯁꯤ ꯑꯝꯇꯪ ꯄꯥꯏ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ꯅꯤ,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ꯍꯣꯏ, ꯃꯤꯡ ꯍꯥꯏꯕꯤꯗ꯭ꯔꯤ? ꯅꯃꯥꯏꯔꯥꯛꯄꯝꯕꯤꯅꯥ ꯍꯥꯏꯕꯤꯕꯀꯣ?
1: ꯐꯣꯟ ꯇꯧꯕ ꯌꯥꯝ ꯀꯨꯏꯌꯦ, ꯃꯃꯥꯡꯒꯤ 2025ꯇꯣ,
0: ꯍꯣꯏ,
1: ꯑꯗꯨꯒꯤ ꯑꯣꯛꯇꯣꯕꯔ ꯁꯦꯞꯇꯦꯝꯕꯔꯗ ꯑꯗꯒꯤ ꯇꯧꯕ ꯁꯨꯡꯄꯥꯝ ꯐꯪꯗꯕꯗ ꯄꯥꯝꯃꯤꯗꯅ ꯑꯃꯨꯛ ꯇꯣꯕ,
0: ꯉꯁꯤ
1: ꯑꯃꯨꯛ ꯇꯧꯒꯦ,
0: ꯉꯁꯤ ꯍꯥꯏ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ꯍꯣꯏ,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ꯀꯔꯤ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ꯄꯤꯅꯤꯕꯅꯣ?
1: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ꯈꯣꯏ ꯂꯝꯕꯤ, ꯑꯩꯈꯣꯏꯒꯤ ꯂꯩꯔꯛꯇ ꯅꯨꯡ ꯀꯩꯅꯣ ꯀꯣꯏꯂꯥꯁ ꯊꯥꯕꯒꯤ ꯊꯥꯕꯁꯦ, ꯑꯁꯤꯁꯦ ꯀꯩꯅꯣ ꯃꯃꯥꯡꯒꯤꯁꯤꯅ ꯏꯂꯦꯛꯁꯟ ꯃꯤꯗꯨꯗ ꯅꯨꯡ ꯊꯥꯕꯤꯔꯝꯃꯦꯕꯀꯣ ꯑꯩꯈꯣꯏ ꯂꯩꯔꯛꯁꯤꯡꯁꯦ, ꯑꯗꯨꯒꯁꯤꯗ ꯀꯩꯅꯣ ꯒꯣꯔꯣꯛ ꯀꯟꯗꯛ ꯂꯩꯒꯔꯦꯅ ꯅꯨꯡꯁꯦ ꯊꯥꯗꯕꯤ ꯇꯣꯛꯈ꯭ꯔꯦ, ꯏꯂꯦꯛꯁꯟ ꯍꯥꯏꯗꯣꯛꯄ ꯂꯣꯏꯔꯀꯥꯟꯁꯤꯗ ꯅꯨꯡꯁꯦ ꯍꯧꯖꯤꯛ ꯀꯜꯂꯛꯆꯈ꯭ꯔꯕ,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ꯁꯤꯅ ꯑꯃꯨꯛ ꯍꯧꯖꯤꯛ ꯀꯣꯏꯂꯥꯁ ꯊꯥꯅꯦꯅ ꯅꯨꯡꯒ ꯂꯩꯕꯥꯛꯀꯗꯤ ꯊꯥꯔꯕꯀꯣ, ꯅꯨꯡꯁꯦ ꯍꯟꯗꯛꯁꯦ ꯄꯤꯛ ꯄꯤꯛ ꯄꯤꯛ ꯆꯨꯕꯁꯤꯗ ꯑꯉꯥꯡꯒ ꯑꯩꯁꯦ ꯁ꯭ꯀꯨꯜ ꯆꯠꯄ ꯀꯩꯗꯧꯕ ꯑꯩꯈꯣꯏꯁꯨ ꯗꯨꯀꯥꯟ ꯊꯣꯛꯄ ꯀꯩꯗꯧꯕ ꯂꯝꯕꯤ ꯆꯠꯄ ꯌꯥꯝ ꯇꯜꯂꯒ ꯅꯨꯡꯉꯥꯏꯇ꯭ꯔꯕꯀꯣ?
0: ꯍꯣꯏ ꯍꯣꯏ, ꯇꯥꯖꯔꯤ ꯑꯗꯣꯝꯒꯤ, ꯑꯗꯣꯝꯅ ꯍꯥꯏꯕꯤꯔꯤ ꯃꯃꯥꯡꯗꯁꯨ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ꯈ꯭ꯔꯦꯀꯣ, ꯑꯗꯣ ꯃꯥꯏꯀꯩ ꯑꯃꯗ ꯑꯃꯨꯛ ꯂꯝꯕꯤ ꯅꯨꯡꯉꯥꯏꯇꯕꯒꯤ, ꯍꯣꯏ ꯍꯣꯏ, ꯂꯝ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ꯠꯇꯕꯁꯦ ꯑꯗꯨꯝ ꯏꯝꯐꯥꯜ ꯑꯦꯔꯤꯌꯥꯗꯁꯨ ꯑꯗꯨꯝ ꯉꯥꯏ, ꯑꯗꯨꯝ ꯑꯍꯣ ꯑꯔꯥ ꯑꯗꯨꯝ ꯈꯔꯒ ꯑꯗꯨꯝ ꯂꯩꯕꯁꯨ ꯎꯏꯀꯣ, ꯑꯗꯨꯕꯨ ꯌꯥꯝ ꯀꯟꯅꯗꯤ ꯃꯐꯝ ꯃꯐꯝꯒꯤ ꯑꯗꯨꯝ ꯁꯦꯝ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ꯇꯧꯔꯤ, ꯍꯣꯏ
1: ꯍꯣꯏ ꯍꯣꯏ,
0: ꯅꯝꯕꯣꯂꯣꯝꯒꯤ ꯃꯥꯏꯀꯩꯅꯤ ꯍꯥꯏꯕ ꯑꯃ ꯈꯪꯖꯔꯦꯀꯣ, ꯍꯣꯏ ꯌꯥꯝ ꯐꯩ ꯍꯥꯏꯕꯗꯤ ꯁꯤꯒꯨꯝ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ꯐꯣꯡ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ꯃꯥꯡꯒꯤ ꯆꯍꯤꯗꯒꯤ ꯉꯥꯏꯕꯤꯔꯛꯄ ꯅꯨꯡꯉꯥꯏꯕ ꯊꯥꯒꯠꯆꯔꯤ,
1: ꯑꯩ ꯋꯥꯈꯜꯁꯤꯗꯀꯣ ꯃꯣꯏꯒꯤ ꯐꯣꯟ ꯉꯥꯛꯇꯗ ꯐꯪꯒꯟꯕ ꯃꯤꯁꯤꯡꯒꯤ ꯃꯃꯤꯡ ꯈꯔ ꯑꯗꯨꯝ ꯂꯩꯗꯅꯀꯣ,
0: ꯃꯣꯏꯒꯤ
1: ꯀꯟꯇꯦꯛ ꯈꯔ ꯑꯗꯨꯝ ꯂꯩꯕ
0: ꯃꯗꯨꯃꯛꯇꯤ ꯅꯠꯇꯦ, ꯍꯣꯏ, ꯑꯩꯈꯣꯏꯒꯤ
1: ꯐꯣꯟꯁꯤꯗ
0: ꯀꯅꯥꯅ ꯐꯣꯟ ꯇꯧꯔꯛꯀꯦ ꯍꯥꯏꯕꯁꯦ ꯈꯪꯗꯦꯕꯀꯣ, ꯑꯗꯨꯅ ꯇꯧꯕꯤꯔꯛꯏ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ꯕꯛ ꯐꯕꯅꯦ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ꯅꯨꯡꯁꯤꯕꯤꯕꯅꯤ ꯍꯥꯏꯖꯒꯦ, ꯁꯣꯝꯁꯨ ꯉꯁꯤ ꯐꯪꯉꯦ, ꯐꯣꯟ ꯇꯧ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ꯆꯔꯤ, ꯐꯣꯟ ꯂꯥꯏꯟꯁꯦ ꯈꯔ ꯂꯠꯂꯦ ꯑꯗꯨꯅ ꯏꯁꯩ ꯑꯃ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1: ꯍꯣꯏ
0: ꯍꯣꯏ,
1: ꯑꯩ ꯁꯨꯡꯄꯥꯏ ꯄꯥꯏꯔꯛꯀꯗꯧꯕ
0: ꯃꯥꯜꯂꯦ, ꯑꯩ ꯉꯁꯤ ꯄꯥꯏꯕꯤꯔꯗꯤ ꯐꯅꯤꯗ, ꯉꯁꯤꯗꯤ ꯐꯣꯟꯁꯦ ꯁꯣꯝꯗꯗꯤ ꯀꯩꯅꯣꯁꯦ ꯐꯪꯗꯕ ꯂꯥꯏꯟꯁꯦ ꯑꯗꯨꯅꯅꯤ, ꯋꯥꯔꯧꯕꯤꯕ ꯌꯥꯗꯦ,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ꯗꯦꯕꯗꯥꯁ ꯐꯤꯂꯝ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ꯁꯣꯐꯤꯌꯥ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ꯅꯤ, ꯑꯦꯜ ꯁꯅꯥꯍꯜꯒꯤ ꯃꯌꯦꯛꯇ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ꯐ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ꯃꯤ, ꯏꯁꯩꯁꯦ ꯃꯊꯪ ꯃꯊꯪ ꯈꯟꯖ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ꯀꯔꯝꯕ ꯏꯁꯩ ꯍꯥꯟꯅ ꯊꯥ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ꯇꯁꯦꯡꯅ ꯑꯉꯥꯎꯕꯃꯨꯛ ꯑꯣꯏ. ꯑꯍꯥꯟꯕꯗ ꯐꯪꯖꯔꯤꯕ ꯏꯁꯩꯁꯤ ꯂꯧꯈꯠꯆꯔꯤꯕ ꯂꯥꯏꯐ ꯆꯦꯠꯁꯤ ꯎꯗꯨꯅꯇ ꯂꯩꯔꯦ ꯐꯤꯂꯝꯗꯒꯤ ꯃꯦꯅꯀꯥ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ꯄ ꯂꯥꯟꯊꯣꯛꯆꯒꯦ. ꯕꯣꯒꯦꯟ ꯂꯥꯏꯁ꯭ꯔꯝ ꯊꯣꯡꯖꯨꯗꯒꯤ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ꯁꯩ ꯀꯌꯥ ꯑꯃ ꯑꯗꯨꯝ ꯈꯟꯕꯤꯔꯛꯂꯤ, ꯂꯦꯞ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ꯎ꯫ ꯇꯦꯜ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ꯌꯥꯔꯤ ꯃꯈꯩ ꯂꯥ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ꯃꯊꯪ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ꯆꯥꯛ ꯃꯩꯆꯥꯛ ꯐꯤꯂꯝꯗꯒꯤ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ꯃꯗꯤ ꯃꯅꯤꯁꯪ ꯃꯩꯀꯝ ꯑ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ꯔꯥꯖꯃꯅꯤ ꯈꯨꯟꯖꯥ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ꯒ꯭ꯔꯨꯖꯝ, ꯈꯣꯡꯖꯣꯝ ꯁꯥꯄꯝ꯫

ꯈꯨꯗꯣꯜ ꯌꯅꯤ ꯁꯨꯕꯗ 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ꯁꯤꯡꯒꯤ ꯃꯌꯦꯛꯇ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ꯍꯧꯗ ꯁꯩꯁꯛꯄꯅ ꯁꯛꯂꯤ ꯂꯥꯡꯕꯟ ꯊꯥ ꯂꯥꯡꯕꯟ ꯊꯥꯅ ꯈꯣꯡꯗꯣꯏ ꯍꯨꯜꯂꯛꯄꯗ ꯇꯥꯕꯤꯔ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ꯂꯦꯞꯇ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ꯈꯟꯕꯤꯔꯛꯎ. SMS ꯇꯥ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7005489767 ꯑꯃꯨꯛꯀ ꯍꯟꯅ 7005489767.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ꯒꯤꯇꯤꯀꯥ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ꯝ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ꯉꯁꯤꯁꯤ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ꯉꯁꯤ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ꯁꯤ ꯊꯃꯣꯏꯕꯨ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ꯕꯨꯖꯝ ꯏꯟꯗ꯭ꯔꯖꯤꯠ,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ꯀꯥꯔꯗꯤꯑꯣꯂꯣꯖꯤꯁ,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ꯇ ꯂꯩꯕꯒ ꯅꯪ ꯇꯥꯇꯣꯟ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ꯅꯤ. ꯑꯗꯨꯃꯨ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ꯑꯃ ꯇꯥꯃꯤꯟꯅꯁꯤ. ꯉꯁꯤ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ꯁꯛꯄꯤꯒꯗꯧꯔꯤ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ꯝꯕꯤ ꯗꯦꯕꯤ. ꯑꯗꯨꯒ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ꯁꯤꯅ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ꯊꯥꯡꯖꯤꯡ ꯍꯔꯥꯎ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ꯄꯤꯒꯅꯤ. ꯃ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ꯍꯦꯛ ꯉꯥꯜꯂꯕ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ꯂꯣꯏꯁꯤꯜꯂꯒꯦ ꯍꯥꯏꯕꯕꯨ ꯈꯜꯂꯤꯉꯩꯒꯤ ꯇꯥꯟꯖꯥ ꯑꯁꯤꯗ ꯃꯇꯝ ꯀꯧꯕꯤ ꯂꯥꯏꯔꯦꯟꯕꯤꯅ ꯈꯖꯤ ꯈꯖꯤ ꯍꯧꯈꯤꯕꯅ ꯆꯤꯡꯈꯩ ꯔꯤꯇꯨ ꯍꯨꯜꯂꯛꯂꯤ ꯑꯉꯥꯡꯕ ꯀꯁꯥ ꯄꯥꯎꯇꯥꯒꯤ ꯑꯉꯧꯕ ꯁꯅꯥ ꯄꯨꯔꯨꯝ

ꯑꯗꯣ ꯂꯩꯗ ꯀꯥꯡ ꯌꯦꯡꯉꯤ ꯈꯨꯕꯥꯛ ꯑꯅꯤ ꯂꯣꯟꯅꯔꯒꯅ ꯏꯄꯜꯂꯤꯕꯨꯡꯉꯣ ꯍꯥꯏꯗꯅ ꯍꯪꯒꯠꯂꯤꯌꯦ ꯀꯔꯤꯅꯣ ꯃꯥꯅ ꯍꯪꯒꯠꯂꯤꯗꯤ ꯌꯦꯡꯉꯣꯅꯦꯁꯤꯌꯥ ꯀꯦꯒꯦ ꯃꯣꯏꯔꯥꯡ ꯊꯥꯡꯖꯤꯡ ꯍꯔꯥꯎꯕꯒꯤ ꯂꯩ ꯀꯠꯄ ꯂꯥꯛꯄꯕꯨ ꯅꯤꯄꯥꯑꯣ ꯅꯨꯄꯤꯑꯣ ꯍꯦꯛꯇ ꯁꯣꯔꯣꯛꯇ ꯄꯨꯝꯊꯟ ꯊꯟꯕ

0: ꯑꯩꯈꯣꯏꯅ ꯉꯥꯡꯅꯕꯁꯦ
1: ꯎꯝ
0: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ꯕꯦꯀꯣ ꯁꯤꯖꯤꯟꯅꯕ ꯁ꯭ꯃꯣꯀꯤꯡ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ꯅꯝꯕꯔ ꯐꯥꯏꯚ ꯑꯩꯈꯣꯏꯒꯤ ꯋꯦꯠ ꯍꯦꯟꯕ ꯀꯥꯡꯕꯨꯁꯦ ꯑꯣꯚꯔ ꯑꯣꯕꯦꯁꯤꯇꯤ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ꯍꯥꯏ ꯃꯁꯤ ꯃꯉꯥꯁꯤ ꯂꯩꯕ ꯀꯥꯡꯕꯨꯗꯗꯤ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ꯒꯤ ꯆꯥꯟꯁꯁꯤ 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ꯈꯪꯒꯠꯂ ꯌꯦꯡꯕꯗ ꯂꯣꯏꯅꯃꯛꯇꯤ ꯂꯩꯇꯦ ꯈꯪꯗꯕ ꯈꯔꯁꯨ ꯂꯩ ꯑꯗꯨꯕꯨ ꯑꯌꯥꯝꯕꯗꯤ 50% 60%ꯗꯤ ꯁꯤ ꯃꯉꯥꯁꯦ ꯑꯅꯤ ꯅꯠꯇ꯭ꯔ ꯑꯍꯨꯝ ꯑꯃ ꯅꯠꯇ꯭ꯔ ꯑꯅꯤꯗꯤ ꯑꯗꯨꯝ ꯂꯩꯌꯦꯕ
1: ꯐꯦꯛꯇꯔ ꯃꯉꯥꯁꯦ
0: ꯁꯤꯒꯤ ꯃꯇꯥꯡꯗ ꯑꯩ ꯋꯥꯔꯤ ꯑꯃꯈꯛꯇꯪ ꯂꯤꯖꯔꯝꯒꯦ
1: ꯍꯣꯏ
0: ꯃꯃꯥꯡꯒꯤ ꯆꯍꯤꯗ ꯃꯥꯔꯁꯇ ꯑꯩꯈꯣꯏꯒꯤ ꯑꯦꯅꯤꯖꯤ ꯑꯃꯅ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ꯖꯔꯅꯦꯜ ꯑꯃ ꯂꯩꯌꯦ ꯆꯍꯤ 50 ꯁꯨꯕ ꯃꯤꯑꯣꯏ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ꯈꯪꯒꯠꯂꯒ ꯂꯥꯛ 20 ꯃꯨꯛꯅꯤ ꯃꯤ ꯀꯟꯇ꯭ꯔꯤ 39 ꯃꯨꯛꯇꯒꯤ ꯈꯪꯒꯠꯂꯒ ꯆꯍꯤ 50 ꯁꯨꯔꯛꯄ ꯁꯥꯏꯁꯤꯗ ꯃꯁꯤ ꯃꯉꯥꯁꯤ ꯀꯌꯥꯝ ꯂꯩ ꯑꯗꯒꯤ ꯂꯩꯇꯕ ꯃꯤꯅ ꯀꯃꯥꯏ ꯇꯧꯏ ꯑꯅꯤꯍꯨꯝ ꯂꯩꯕ ꯃꯤꯅ ꯀꯃꯥꯏ ꯇꯧꯏꯅ ꯀꯝꯄꯦꯔꯤꯖꯟ ꯑꯃ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ꯃꯥꯁꯤ ꯍꯥꯔꯠ ꯅꯥ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ꯅ ꯀꯌꯥꯅꯣ ꯃꯥꯁꯤ ꯀꯌꯥꯝ ꯀꯨꯏꯅ ꯄꯨꯟꯁꯤꯕ ꯌꯥꯕꯖꯥꯠꯅꯣ ꯃꯉꯥꯁꯤ ꯑꯃꯇ ꯂꯩꯇꯕꯒ ꯃꯉꯥ ꯂꯩꯕ ꯃꯤꯒ ꯀꯝꯄꯤꯌꯔ ꯇꯧꯕꯗ ꯆꯍꯤ 50 ꯁꯨꯔꯛꯄꯗ ꯑꯃꯇ ꯂꯩꯇꯕ ꯀꯥꯡꯕꯨꯁꯤꯅ ꯃꯉꯥ ꯂꯩꯕ ꯃꯤꯁꯤꯗꯒꯤ ꯆꯍꯤ 30 ꯃꯨꯛ ꯍꯦꯟꯅ ꯄꯨꯟꯁꯤꯕ ꯑꯗꯨꯅꯤ 35ꯁꯤ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ꯁꯦ ꯃꯔꯨ ꯑꯣꯏꯕꯁꯦ ꯑꯗꯨ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ꯗꯤ ꯀꯔꯤꯅꯣꯕꯨ ꯆꯍꯤ 50ꯁꯤꯗ ꯃꯉꯥꯃꯛꯁꯦ ꯑꯃꯇ ꯂꯩꯇꯕ ꯃꯣꯏꯁꯨ ꯑꯗꯨꯝ 13% ꯑꯗꯒꯤ 20% ꯑꯗꯨꯒꯤ ꯆꯥꯡꯗ ꯅꯤꯄꯥ ꯅꯨꯄꯤꯗ ꯈꯤꯇꯪ ꯈꯦꯟꯅꯔꯕꯅ ꯅꯤꯄꯥꯗꯅ ꯈꯔ ꯍꯦꯜꯂꯦ ꯃꯣꯏꯁꯨ ꯑꯗꯨꯝ ꯈꯔ ꯂꯩꯔꯒ ꯑꯗꯨꯝ ꯃꯇꯝ ꯃꯇꯨꯡ ꯍꯥꯔꯠ ꯅꯥꯔꯦ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ꯄꯣꯠ ꯈꯔꯁꯨ ꯂꯩ ꯆꯍꯤ 50ꯗ ꯌꯦꯡꯉꯤꯁꯤꯁꯨ ꯑꯩꯒꯤ ꯃꯣꯠꯇꯗꯤ ꯊꯦꯡ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ꯁꯤꯒꯤ ꯃꯇꯥꯡ ꯑꯃꯒ ꯍꯥꯏꯖꯧꯒꯦ ꯁꯤꯒ ꯁꯨꯝ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ꯆꯦ ꯄꯦꯄꯔ ꯑꯃꯒ ꯄꯕ꯭ꯂꯤꯁ ꯇꯧꯋꯦ ꯃꯃꯥꯡꯒꯤ ꯑꯥꯒꯁꯇ ꯑꯗꯨ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ꯕꯨ ꯌꯥꯝ ꯉꯟ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ꯃꯌꯥꯝꯁꯦ ꯉꯟꯅ ꯊꯤꯕ ꯆꯪꯗ꯭ꯔꯅꯦ ꯍꯥꯔꯠ ꯅꯥꯔꯛꯇꯅ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ꯛꯇꯅꯕ ꯃꯤꯑꯣꯏꯕꯁꯤ ꯀꯨꯏꯅ ꯄꯨꯟꯁꯤꯅꯕ ꯑꯗꯨ ꯉꯟꯅ ꯌꯦꯡꯕ ꯆꯪꯏ ꯉꯟꯅ ꯊꯤꯗꯣꯛꯄ ꯆꯪꯏ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ꯈꯣꯏ ꯆꯍꯤ 38 ꯍꯧꯔꯒ ꯆꯍꯤ 40 ꯐꯥꯎꯁꯤꯗ ꯉꯁꯥꯏ ꯍꯥꯏꯖꯔꯤꯗꯨ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ꯅꯥꯕ ꯀꯣꯔꯣꯅꯔꯤ ꯑꯥꯔꯇꯔꯤꯁ ꯍꯥꯏꯕꯗꯤ ꯍꯥꯔꯠꯇ ꯆꯠꯂꯤꯕ ꯏ ꯁꯄ꯭ꯂꯥꯏ ꯇꯧꯔꯤꯕ ꯁꯤꯡꯂꯤꯁꯤ ꯁꯨꯝ ꯇꯝ ꯐꯨꯟꯖꯤꯜꯂ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ꯆꯥꯡꯗꯝꯅꯕꯗ ꯄꯥꯏꯞꯇ ꯁꯨꯝ ꯀꯣꯂꯤꯡ ꯀꯥꯔꯛꯄꯒꯨꯝ ꯁꯨꯝ ꯇꯝ ꯐꯨ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ꯃꯥꯏ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ꯉꯛꯁꯝꯗ ꯆꯠꯄ ꯏ ꯎꯇꯣꯡ ꯑꯃ ꯐꯥꯏꯒꯟꯗ ꯆꯠꯄ ꯏ ꯎꯇꯣꯡ ꯑꯃ ꯑꯗꯒꯤ ꯍꯥꯔꯠ ꯃꯨꯡꯗ ꯆꯠꯄ ꯑꯥꯔꯇꯔꯤꯁꯦ ꯊꯥꯒꯠꯂꯛꯄ꯭ꯔꯥ ꯍꯥꯏꯅ ꯆꯍꯤ 38 ꯍꯧꯔꯒ ꯆꯍꯤ 40ꯁꯦ ꯁ꯭ꯀ꯭ꯔꯤꯟ ꯗꯔꯣ ꯌꯦꯡꯕ ꯍꯥꯏꯇꯥꯔꯦ ꯃꯣꯏꯁꯦ ꯁꯤꯝꯇꯝꯗ ꯂꯩꯕ ꯃꯤ ꯅꯠꯇꯦꯀꯣ ꯍꯥꯏꯁꯦ ꯈꯪꯒꯠꯂꯤ ꯃꯌꯥꯝꯁꯦ ꯑꯗꯨ ꯁ꯭ꯇꯗꯤꯕꯨꯗꯤ ꯌꯨꯔꯣꯞ ꯕꯦꯁꯅꯤ ꯌꯨꯔꯣꯞꯇꯒꯤ ꯇꯧꯕ ꯃꯤ 1,000 ꯑꯗꯨꯗ ꯌꯥꯝꯅ ꯉꯛꯄ ꯄꯣꯠ ꯑꯃꯅ ꯆꯍꯤ 90ꯒꯤ ꯃꯈꯥ ꯍꯥꯏꯇꯥꯔꯦ ꯆꯍꯤ 38ꯅ ꯆꯍꯤ 90 ꯐꯥꯎꯁꯤꯗ ꯆꯥꯝꯃꯗ ꯃꯤ 8-9 ꯑꯗꯨꯝ ꯑꯉꯥꯡꯅꯤꯀꯣ ꯆꯍꯤ 90 ꯃꯈꯥ 18-29 ꯃꯣꯏꯗꯕꯨ ꯃꯣꯏ ꯁꯤꯝꯇꯝ ꯀꯌꯥꯝ ꯂꯩꯕ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ꯁꯤꯡꯂꯤ ꯈꯔꯒ ꯊꯥꯒꯠꯄ ꯀꯣꯂꯤꯡ ꯈꯔꯒ ꯀꯥꯕꯁꯦ ꯑꯗꯨꯝ ꯎꯕ ꯍꯧꯔꯦꯕ ꯑꯗꯨꯗꯤ ꯃꯥꯅ ꯄꯤꯔꯤ ꯃꯦꯁꯦꯖꯁꯦ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ꯁꯨꯝ ꯀꯔꯝꯕ ꯇꯝ ꯇꯝꯅ ꯁꯨꯝ ꯀꯣꯂꯤꯡ ꯀꯥꯁꯤꯜꯂꯛꯄ ꯇꯥꯏꯕꯗ ꯐꯨꯟꯖꯤꯜꯂꯛꯄ ꯃꯃꯥꯏ ꯆꯥꯝꯃꯛꯄꯁꯦ ꯌꯥꯝ ꯉꯟꯅ ꯍꯧꯋꯦ ꯍꯥꯏꯕꯅꯦꯕ ꯑꯗꯨ ꯑꯃꯨꯛꯀꯁꯨ ꯁꯤꯒꯤ ꯄꯣꯠꯁꯦ ꯆꯍꯤ 90ꯒꯤ ꯃꯇꯨꯡꯗꯗꯤ ꯌꯥꯝ ꯊꯨꯅ ꯍꯦꯟꯒꯠꯂꯦ ꯅꯤꯄꯥꯗꯅ ꯈꯔ ꯍꯦꯜꯂꯦ ꯍꯥꯏ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ꯁꯨꯝ ꯊꯥꯒꯠꯂꯛꯄꯁꯦ ꯅꯨꯄꯤꯗꯅ 40 ꯌꯔꯁꯀꯤ ꯃꯇꯨꯡꯁꯦ ꯍꯥꯏꯕꯗꯤ ꯊꯥ ꯂꯦꯞꯈꯤꯕ ꯃꯇꯨꯡꯗꯅ ꯅꯤꯄꯥ ꯅꯥꯅ ꯍꯦꯜꯂꯝꯕꯗꯨ ꯃꯣꯏꯁꯨ ꯒꯪꯒꯪ ꯌꯥꯎꯅ ꯑꯗꯨꯝ ꯃꯥꯅ ꯈꯜꯂꯤ ꯍꯥꯏ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ꯁꯨꯝ ꯊꯥꯒꯠꯂꯛꯄꯁꯦ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ꯀꯩꯅꯣ ꯉꯁꯥꯏꯒꯤ ꯐꯤꯒꯔ ꯃꯌꯥꯝꯗꯨ ꯅꯠꯇꯦ ꯃꯔꯨꯗꯤ ꯉꯁꯥꯏ ꯁꯤꯡꯂꯤ ꯐꯨꯟꯖꯤꯜꯂꯛꯄꯒꯤ ꯄ꯭ꯔꯣꯁꯦꯁꯁꯦ ꯌꯥꯝ ꯉꯟꯅ ꯍꯧꯋꯤꯁꯤꯅꯤ 18 ꯌꯔꯁ ꯍꯥꯏꯁꯦ ꯅꯍꯥ ꯌꯥꯡꯉꯦꯡ ꯂꯥꯎꯕꯅꯤ ꯑꯗꯨꯗꯕꯨ ꯎꯕ ꯍꯧ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ꯁꯤ ꯐꯨꯂꯛꯇꯅꯕ ꯄꯥꯝꯕꯩ ꯇꯧꯍꯧ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ꯆꯦꯟꯖ ꯇꯧꯕꯁꯦ ꯌꯥꯝ ꯉꯟꯅ ꯇꯧꯕ ꯗꯔꯀꯥꯔ ꯂꯩꯁꯤꯅꯤ ꯑꯩꯅ ꯁꯨꯝ ꯎꯖꯕꯗ ꯑꯩꯈꯣꯏ ꯁꯣꯁꯥꯏꯇꯤꯁꯦ ꯈꯔ ꯊꯦꯡꯅ ꯚꯥꯞ ꯇꯥꯕꯗꯧꯅ ꯇꯧꯋꯦ ꯔꯤꯇꯥꯌꯔ ꯇꯧꯔꯀꯥꯟꯗ ꯋꯥꯀꯤꯡ ꯆꯠꯄ ꯍꯧꯒꯠꯂꯛꯄ ꯍꯥꯏꯗꯤ ꯊꯦꯡꯗꯔꯀꯥꯟꯗ ꯑꯗꯨꯗꯤ ꯉꯁꯥꯏ ꯌꯦꯡꯉꯣ 18 ꯌꯔꯁꯇꯒꯤ ꯐꯨꯟꯕ ꯍꯧꯒꯤꯕ ꯄꯣꯠꯇꯨꯗꯤ ꯂꯣꯏ ꯂꯩꯈ꯭ꯔꯕꯅꯦ ꯂꯩꯒꯗꯧꯕ ꯗꯥꯛꯇꯨ ꯂꯩꯕ ꯍꯧꯈ꯭ꯔꯦꯕ ꯗꯥꯛꯇꯨꯗꯤ ꯃꯥꯡꯉꯨꯔꯦꯗꯕ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 ꯌꯥꯝ ꯉꯟꯅ ꯇꯧꯕ ꯆꯪꯉꯤꯁꯤꯅꯤ
1: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ꯈꯠꯄ 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ꯅꯦ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ꯄꯣꯠꯁꯛꯁꯤꯒ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ꯛꯄꯤꯔꯒ ꯗꯣꯛꯇꯔꯅ ꯀꯔꯤ ꯀꯔꯤ ꯃꯊꯧ ꯇꯥꯏ ꯍꯥꯏꯗꯤ ꯍꯦꯜꯗꯤ ꯑꯩꯈꯣꯏ ꯁꯤꯡꯂꯤ ꯅꯥꯎꯔꯤꯁꯦ ꯑꯗꯨꯝ ꯐꯅꯅ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ꯂꯥꯏꯅꯥ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ꯆꯤꯟꯖꯥꯛ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ꯊꯝꯕꯤꯅꯕ
0: ꯑꯗꯨꯗ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 ꯃꯉꯥꯁꯦ ꯑꯩꯈꯣ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ꯍꯥꯏꯁꯦ
1: ꯃꯉꯥꯁꯦ
0: ꯂꯩ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ꯁꯦ ꯂꯩꯒꯗꯧꯕ ꯋꯦꯠ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ꯑꯗꯨ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ꯋꯦꯠ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ꯗꯤ ꯀꯛꯂꯅꯤ ꯑꯌꯥꯝꯕ ꯆꯥꯕ ꯊꯕꯛ ꯀꯛꯂꯅꯤ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ꯗꯔꯀꯥꯔ ꯂꯩꯔꯅꯤ ꯑꯗꯩ ꯐ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ꯈꯔ ꯇꯣꯛꯂꯅꯤ ꯍꯧꯖꯤꯛꯀꯥꯟꯗꯤ ꯑꯗꯨ ꯌꯦꯡꯕꯁꯦ ꯑꯩꯈꯣꯏꯅ BMI ꯕꯣꯗꯤ ꯃꯥꯁ ꯏꯟꯗꯦꯛꯁꯅ ꯑꯩꯅ ꯂꯩꯔꯤꯕ ꯍꯥꯏꯠꯁꯤꯒ ꯑꯩꯅ ꯂꯩꯔꯤꯕ ꯋꯦꯠꯁꯤꯒ ꯀꯔꯝꯕ ꯃꯈꯜ ꯂꯩꯒꯦꯅ ꯍꯥꯏ ꯑꯗꯨꯗ ꯍꯦꯟꯅ ꯈ꯭ꯋꯥꯏ ꯐꯕꯁꯤ ꯃꯁꯤꯗꯤ ꯈꯔ ꯀꯥꯟꯅꯕ ꯈꯔꯁꯨ ꯎꯏ ꯑ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ꯃꯌꯥꯝꯅ ꯀꯟꯅ ꯐꯣꯀꯁ ꯇꯧꯔꯛꯏꯁꯤ ꯑꯩꯈꯣꯏꯒꯤ ꯁꯦꯟꯇ꯭ꯔꯦꯜ ꯑꯣꯕꯦꯁꯤꯇꯤꯅ ꯑꯩꯈꯣꯏꯒꯤ ꯈ꯭ꯋꯥꯡꯒꯤ ꯁꯥꯏꯁ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ꯅꯤꯄꯥꯗꯅ 90 cm ꯍꯥꯏ ꯅꯨꯄꯤꯗꯅ 80 cm ꯏꯟꯆꯤꯗꯣꯟꯊꯣꯗꯤ 93 ꯃꯈꯥꯏ 94 ꯃꯈꯥꯏ ꯑꯗꯨꯝ ꯇꯥꯔꯝꯒꯅꯤ ꯈ꯭ꯋꯥꯡꯁꯦ ꯌꯥꯔꯤꯉꯩ 93 ꯑꯩꯈꯣꯏꯗꯗꯤ ꯈꯔꯕꯨ ꯆꯥꯎꯒꯗ꯭ꯔ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ꯗꯤ ꯌꯥꯝ ꯆꯥꯎꯕ ꯁꯣꯁꯥꯏꯇꯤ ꯅꯠꯇꯕꯅꯤꯅ 1 mae ajikan kanna

0: ꯑꯩꯁꯦ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ꯁ꯭ꯇ꯭ꯔꯦꯁ ꯑꯃ ꯂꯩꯕ, ꯌꯥꯝ ꯁ꯭ꯇ꯭ꯔꯦꯁꯐꯨꯜ ꯂꯥꯏꯐ, ꯀꯣꯏꯆꯦꯟꯗ ꯆꯦꯜꯂꯤꯕ, ꯃꯊꯥꯗ ꯁꯥꯠꯂꯤꯕ ꯁ꯭ꯇ꯭ꯔꯦꯁꯐꯨꯜ ꯂꯥꯏꯐꯁꯤꯁꯨ ꯑꯗꯨꯅ ꯃꯌꯥꯝ ꯈꯔ ꯇꯣꯛꯅꯔꯤꯁꯤꯅꯦ ꯆꯦ, ꯀꯥꯟꯅꯗ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ꯐꯤꯠ ꯑꯣꯏꯅ ꯊꯝꯅꯕ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ꯌꯦ ꯍꯥꯏꯅ ꯑꯩ ꯍꯥꯏꯅꯤꯡꯉꯤ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ꯌꯦ ꯍꯥꯏꯅ ꯑꯩ ꯍꯥꯏꯅꯤꯡꯉꯤ ꯈꯔꯒ ꯉꯟꯅ ꯉꯟꯕ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ꯁꯦ ꯑꯩꯈꯣꯏ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ꯕꯤ ꯄꯤ ꯁ꯭ꯇ꯭ꯔꯣꯛ ꯇꯧꯕꯁꯦ ꯅꯨꯄꯤꯗꯅ ꯆꯍꯤ 35 ꯃꯈꯥ, ꯅꯨꯄꯥꯗꯅ 55 ꯃꯈꯥ ꯇꯧꯕꯇꯥꯔꯗꯤ ꯑꯦ ꯃꯇꯥꯡ ꯆꯥꯗꯅ ꯉꯟꯅ ꯇꯧꯏꯗ ꯍꯥꯏꯅ ꯂꯧꯏ ꯑꯩꯗꯤ ꯃꯁꯤ ꯌꯥꯝ ꯇꯣꯏꯅ ꯑꯗꯨꯝ ꯎꯕ꯭ꯔꯥ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ꯗ ꯉꯟ ꯉꯟꯕ ꯌꯥꯝꯅ ꯁꯔꯄ꯭ꯔꯥꯏꯖꯤꯡ ꯑꯣꯏꯗꯦ ꯀꯩꯁꯨ ꯉꯟꯅ ꯊꯣꯛꯇꯕ꯭ꯔꯥꯅ ꯈꯜꯂꯦ ꯁꯨꯃꯥꯏꯅ ꯂꯩꯕ ꯀꯥꯡꯕꯨꯁꯤꯁꯨ ꯉꯁꯥ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ꯁ꯭ꯇ꯭ꯔꯣꯛ ꯇꯧꯕꯁꯦ ꯀꯃꯟ ꯑꯣꯏꯒꯜꯂꯦ ꯑꯇꯣꯞꯄ ꯈꯔ ꯑꯅꯥꯕꯁꯨ ꯂꯩ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ꯒꯟꯕꯅ ꯑꯩꯈꯣꯏꯒꯤ ꯀꯨꯏꯅ ꯁꯥꯡꯅ ꯅꯥꯔ ꯂꯩꯕ ꯈꯨꯗ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ꯗꯅꯤꯒꯤ ꯑꯅꯥꯕ ꯂꯩꯕ ꯀꯥꯡꯕꯨ ꯊꯕꯥꯛꯀꯤ ꯑꯅꯥꯕ ꯁꯤ ꯑꯣ ꯄꯤ ꯗꯤ ꯍꯥꯏꯕ ꯃꯣꯏ ꯀꯥꯡꯕꯨ ꯀꯦꯟꯁꯔ ꯅꯥꯕ ꯀꯥꯡ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ꯊ꯭ꯔꯥꯏꯇꯤꯁ ꯅꯥꯕ ꯔꯨꯃꯥꯇꯣꯏꯗ ꯑꯥꯔꯊ꯭ꯔꯥꯏꯇꯤꯁ ꯀꯥꯡꯕꯨ ꯀꯨꯏꯅ ꯅꯥꯕ ꯏꯟꯐ꯭ꯂꯦꯃꯦꯇꯔꯤ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ꯕ ꯑꯩꯆ ꯑꯥꯏ ꯚꯤ ꯅꯥꯕ ꯀꯥꯡꯕꯨ ꯃꯣꯏꯁꯨ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ꯁꯦ ꯖꯦꯅꯦꯔꯦꯜ ꯄꯣꯄꯨꯂꯦꯁꯟꯗꯒꯤ ꯈꯔ ꯍꯦꯜꯂꯦ ꯍꯥꯏ ꯑꯗꯒꯤ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ꯗ ꯊꯥ ꯉꯟꯅ ꯂꯦꯞꯄ ꯑꯩꯈꯣꯏ ꯄ꯭ꯔꯤꯃꯦꯆꯨꯔ ꯃꯦꯅꯣꯄꯣꯁ ꯍꯥꯏꯇꯥꯔꯦ ꯉꯟꯅ ꯍꯧꯖꯤꯛꯇꯤ ꯆꯍꯤ 40ꯗ ꯊꯥ ꯂꯦꯞꯈꯤꯕꯁꯦ ꯑꯩ ꯈꯟꯕꯗ ꯑꯗꯨꯝ ꯌꯥꯝ ꯇꯥꯡꯅ ꯊꯣꯛꯄꯁꯨ ꯑꯣꯏꯗ꯭ꯔꯦ ꯑꯗꯨꯁꯨ ꯃꯣꯏꯁꯦ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ꯒꯨꯝꯕ ꯁ꯭ꯇ꯭ꯔꯣꯛ ꯇꯧꯒꯨꯝꯕ ꯇꯧꯒꯜꯂꯤ ꯍꯥꯏ ꯑꯩꯈꯣꯏ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ꯃꯤꯔꯣꯟꯕ ꯃꯇꯝꯗ ꯕ꯭ꯂꯗ ꯄ꯭ꯔꯦꯁꯔꯒꯤ ꯗꯥꯛ ꯆꯥꯕ ꯁꯤ ꯀꯥꯡꯕꯨꯁꯤꯁꯨ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 ꯍꯩ ꯃꯣꯏꯁꯤꯅꯁꯨ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ꯑꯗꯩ ꯕꯤ ꯄꯤ ꯁ꯭ꯇ꯭ꯔꯣꯛ ꯇꯧꯕꯒꯤ ꯁꯤꯡꯂꯤꯒꯤ ꯑꯅꯥꯕ ꯃꯇꯅꯤꯁꯦ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ꯗꯇ ꯁꯤꯡꯂꯤ ꯐꯨꯜꯂꯦ ꯁ꯭ꯇ꯭ꯔꯣꯛ ꯇꯧꯔꯦ ꯍꯥꯔꯠꯇ ꯐꯨꯜꯂꯦ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 ꯁꯤꯡꯂꯤꯁꯤ ꯏꯐ ꯐꯠꯇꯕ ꯀꯥꯡꯕꯨ ꯑꯣꯏꯌꯦ ꯍꯥꯏꯅ ꯂꯧꯋꯦ ꯍꯥꯏꯕꯗꯤ ꯄꯤꯖꯅꯤꯡꯕ ꯄꯥꯎꯐꯝꯗꯤ ꯀꯩꯅꯣꯕꯨ ꯁꯨꯃꯥꯏꯅ ꯇꯧꯕ ꯀꯥꯡꯕꯨ ꯍꯥꯏꯁꯤ ꯈꯔꯅ ꯃꯌꯥꯝꯗꯒꯤ ꯆꯦꯛꯁꯤꯟꯗꯥꯔꯦ
1: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ꯗꯣꯛꯇꯔꯅꯁꯨ ꯄꯟꯕꯤ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ꯃꯤꯂꯤ ꯍꯤꯁꯇ꯭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ꯀꯨꯝꯕ ꯇꯦꯟꯁꯟꯒꯨꯝꯕ ꯃꯁꯤꯕꯨ ꯌꯥꯝꯅ ꯀ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 ꯃꯍꯤꯡ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ꯀꯥ ꯍꯦꯟꯅ ꯈꯟꯖꯟꯕ ꯃꯤꯒꯨꯝꯕ ꯂꯩꯗꯅ ꯃꯌꯥꯝꯗꯒꯤ ꯈꯔ ꯇꯣꯉꯥꯟꯕ ꯍꯥꯏꯕ ꯇꯥꯔꯦ ꯀꯩꯅꯣꯝ ꯍꯦꯛ ꯍꯥꯏꯔꯨꯕꯀꯥꯟꯗ ꯇꯣꯄꯤꯛ ꯑꯃ ꯄꯨꯊꯣꯛꯄꯀꯥꯟꯗ ꯀꯥ ꯍꯦꯟꯅ ꯈꯟꯖꯟꯕ ꯑꯩꯈꯣꯏꯒꯤ ꯐ꯭ꯔꯦꯟ ꯁꯔꯀꯜꯗꯁꯨ ꯑꯗꯨꯝ ꯂꯩꯒꯜꯂꯤꯗꯅ ꯁꯤ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ꯍꯧꯖꯤꯛ ꯉꯁꯤ ꯈꯟꯅꯔꯤꯕ ꯍꯤꯔꯝꯁꯦ ꯃꯁꯤ ꯍꯦꯟꯅ ꯅꯥꯕ ꯌꯥꯕꯒꯤ ꯆꯥꯟꯁꯦꯁ ꯀꯨꯝꯕꯗꯤ ꯗꯣꯛꯇꯔ ꯀꯃꯥꯏ ꯂꯩꯒꯦ ꯁꯤꯁꯨ ꯑꯝꯇ ꯈꯪꯖꯍꯧ
0: ꯍꯣꯏ ꯑꯗꯨꯅ ꯈꯤꯇꯪ ꯇꯣꯉꯥꯟꯕ ꯄꯔꯁꯣꯅꯦꯂꯤꯇꯤ ꯑꯃ ꯇꯥꯔꯦ ꯈꯤꯇꯪ ꯑꯦꯡꯁꯤꯌꯁ ꯑꯣꯏꯒꯟꯕ ꯑꯗꯨꯃꯛꯇꯤ ꯅꯠꯇꯦ ꯈꯔ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 ꯂꯧꯒꯟꯕ ꯍꯥꯏꯔꯒ ꯌꯥꯝ ꯁ꯭ꯇ꯭ꯔꯦꯁꯐꯨꯜ ꯂꯥꯏꯐ ꯍꯤꯡꯕ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ꯇꯨꯝꯕ ꯆꯥꯕ ꯃꯐꯝ ꯆꯥꯡ ꯅꯥꯏꯗꯕ ꯄꯣꯊꯥꯐꯝ ꯈꯪꯗꯕ ꯁ꯭ꯂꯤꯞ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1: ꯑꯩꯈꯣꯏ
0: ꯗꯨꯔꯤꯡ ꯁ꯭ꯂꯤꯞꯁꯅꯦ ꯍꯥꯔꯠ ꯅꯠꯇꯦ ꯕ꯭ꯔꯦꯟꯗ ꯂꯣꯏ ꯑꯣꯔꯒꯅꯥꯏꯖ ꯂꯣꯏ ꯔꯤꯀꯣꯕꯔꯤ ꯐꯖꯅ ꯇꯧꯗꯣꯏꯅꯤ ꯑꯗꯨ ꯁ꯭ꯂꯤꯞꯀꯤ ꯁꯥꯏꯀꯜ ꯀꯥꯏꯕ ꯑꯩꯗꯤ ꯃꯌꯥꯝ ꯇꯧꯅꯔꯤꯕ ꯍꯧꯖꯤꯛ ꯄ꯭ꯔꯣꯐꯦꯁꯟ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 ꯀꯣꯚꯤꯗ ꯇꯧꯕ ꯃꯇꯝ ꯇꯣꯔ 1920 ꯑꯗꯥꯏ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ꯆꯧꯕ ꯑꯅꯤꯗꯒꯤ ꯑꯩꯈꯣꯏ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 ꯂꯥꯛꯄ ꯃꯈꯜ ꯑꯃ ꯂꯩ ꯑꯩꯈꯣꯏ ꯁ꯭ꯇꯦꯃꯤꯅ ꯌꯥꯝ ꯁꯥꯊꯤꯕ ꯑꯩꯈꯣꯏ ꯄꯨꯔꯥ ꯍꯥꯏꯗ ꯍꯥꯔꯠ ꯑꯩꯈꯣꯏꯒꯤ ꯁꯤꯡꯂꯤꯁꯦ ꯄꯨꯔꯥ 100% ꯕ꯭ꯂꯣꯛ ꯇꯧꯕ ꯀꯥꯡꯕꯨꯁꯦ ꯈꯨꯗꯛꯇ ꯑꯩꯈꯣꯏ ꯍꯤꯗꯥꯛ ꯀꯥꯞꯇꯅ ꯗꯤ ꯑꯦꯟꯖꯤꯑꯣꯒ꯭ꯔꯥꯐꯤ ꯁ꯭ꯇꯦꯟ ꯉꯝꯗꯅ ꯀꯥꯡꯕꯨꯁꯦ ꯁꯤꯗ ꯆꯍꯤ 50ꯒꯤ ꯃꯈꯥꯗ ꯅꯥꯕꯁꯦ ꯌꯥꯝ ꯌꯥꯎꯋꯦꯕ ꯑꯍꯨꯝ ꯑꯍꯨꯝ ꯊꯤꯕꯗ ꯑꯃ ꯑꯃ ꯑꯗꯨꯝ ꯌꯥꯎꯋꯦꯕ ꯑꯦꯚꯔꯦꯖ ꯑꯦꯖ ꯑꯦꯁ ꯑꯦꯔꯥꯎꯟ ꯆꯍꯤ 92 ꯑꯣꯏ ꯑꯗꯨ ꯅꯍꯥꯋꯣꯏꯗꯅ ꯑꯗꯨ ꯁꯨꯝ ꯃꯣꯏꯁꯦ ꯀꯅꯥꯅꯣ ꯑꯣꯏꯅ ꯀꯨꯞꯅ ꯁꯨꯝ ꯌꯦꯡꯉꯨꯕꯗ ꯁꯨꯝ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 ꯌꯥꯝꯅ ꯏꯔꯦꯇꯤꯛ ꯑꯣꯏꯕ ꯀꯥꯡꯕꯨ ꯍꯥꯏꯇꯥꯔꯦ ꯇꯦꯛꯁꯤ ꯗ꯭ꯔꯥꯏꯚꯔꯒꯨꯝꯕ ꯅꯨꯡꯗꯥꯡꯒꯤ ꯖꯣꯕ ꯇꯧꯕꯒꯨꯝꯕ ꯀꯣꯜ ꯁꯦꯟꯇꯔ ꯊꯕꯛ ꯇꯧꯕ ꯑꯗꯨꯅ ꯁ꯭ꯂꯤꯞ ꯄꯦꯇꯔꯟ ꯀꯥꯏꯕ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ꯛꯅꯤ ꯍꯥꯏꯕ ꯅꯠꯇ꯭ꯔꯕꯥꯎꯗ ꯑꯗꯨꯁꯨ ꯁꯔꯨꯛ ꯑꯃ ꯑꯗꯨꯝ ꯑꯣꯏꯒꯗꯣꯏꯅꯤ ꯑꯗꯒꯤꯗꯤ ꯗꯤꯄ꯭ꯔꯦꯁꯟꯒꯤ ꯑꯅꯥꯕ ꯂꯩꯕ ꯑꯗꯨ ꯃꯦꯟꯇꯦꯂꯤ ꯃꯦꯟꯇꯦꯜꯒꯤ ꯄꯣꯠꯁꯤꯁꯨ ꯍꯥꯏꯕ ꯇꯥꯔꯦ ꯃꯦꯟꯇꯦꯜ ꯋꯦꯜꯕꯤꯡ ꯑꯃ ꯊꯝ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ꯖꯕ ꯇꯥꯔꯦ
1: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ꯀꯨꯏꯗ꯭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ꯀꯔꯤꯗ ꯎꯖ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ꯆꯍꯤ ꯌꯥꯝ ꯅꯧꯔꯤꯕꯁꯤꯡꯁꯨ ꯁꯝꯇꯥꯏꯝꯁ ꯑꯩꯈꯣꯏ ꯍꯥꯔꯠ ꯑꯦꯇꯦꯛꯅꯤꯒ ꯍꯥꯏꯕꯒꯤ ꯀ꯭ꯂꯦꯝ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ꯚꯤꯗꯤꯑꯣꯒꯨꯝꯕ ꯁꯨꯝ ꯎꯖꯩ ꯃꯁꯤꯕꯨ ꯀꯗꯥꯏ ꯐꯥꯎꯕ ꯆꯨꯝꯒꯗꯣꯔꯤꯕꯅꯣ ꯉꯁꯥꯏꯒꯤ ꯗꯣꯛꯇꯔꯅꯗꯤ ꯃꯃꯥꯡꯗꯕꯨꯗꯤ ꯄꯟꯕꯤꯔꯦ ꯃꯔꯝꯁꯨ ꯈꯪ ꯈꯪꯗꯕ ꯈꯔ ꯂꯩ ꯍꯥꯏꯗꯅꯀꯣ ꯑꯗꯨꯒ ꯖꯤꯝꯗ ꯆꯠꯂ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ꯗꯟ ꯑꯦꯇꯦꯛ ꯇꯧꯕꯗꯒꯤ ꯑꯗꯨꯝ ꯂꯩꯈꯤꯗꯕ ꯑꯗꯒꯤꯗꯤ ꯀꯥ ꯍꯦꯟꯅ ꯁꯣꯛꯆꯤꯟꯈꯤ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ꯗ ꯁꯤꯒꯨꯝꯕ ꯆꯠꯄ ꯀꯥꯟ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ꯂꯧꯕ ꯌꯥꯕ ꯀꯤꯌꯔ ꯀꯨꯝꯕ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ꯅꯕꯗꯣ
0: ꯑꯗꯨꯅꯤ ꯃꯁꯤꯒꯁꯨ ꯍꯥꯟꯅ ꯉꯥꯡꯅꯔꯝꯃꯤ ꯀꯌꯥ ꯏꯉꯛ ꯉꯛꯇ꯭ꯔꯦ ꯍꯧꯖꯤꯛ ꯑꯩꯅ ꯄꯟꯖꯔꯤꯕ ꯉꯁꯥꯏꯒꯤ ꯔꯦꯖꯤꯁꯇ꯭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ꯗꯁꯨ ꯍꯥꯏꯗꯨꯅꯤ ꯆꯍꯤ 50ꯒꯤ ꯃꯈꯥꯒꯤ ꯃꯈꯥꯗꯨ ꯑꯦꯚꯔꯦꯖ ꯑꯦꯖ 92ꯅꯤ ꯑꯗꯨꯗꯤ ꯌꯥꯝ ꯅꯧꯔꯤꯅ 42 ꯌꯔꯁꯁꯦ ꯏꯃꯨꯡ ꯑꯃ ꯄꯨ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ꯁꯛ ꯑꯃꯅꯦ 42 ꯌꯔꯁꯁꯦ ꯌꯥꯡ ꯌꯥꯡ ꯂꯥꯛꯄ ꯃꯇꯝꯅꯤ ꯑꯗꯨꯃ ꯇꯨꯕ ꯇꯥꯔꯒꯗꯤ ꯏꯃꯨꯡꯗ ꯂꯩꯍꯧꯒꯗꯕ ꯀꯟꯗꯤꯁꯟꯗꯣ ꯁꯤꯅꯤ ꯑꯩꯈꯣꯏꯅ ꯊꯋꯥ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ꯔꯤꯁꯦ

0: ꯇꯥ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ꯊꯝꯕꯤꯅꯕ.
1: ꯍꯥꯔꯠ ꯑꯦꯇꯦꯛ ꯍꯥꯏꯕꯁꯦ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ꯗꯨꯅꯤ, ꯊꯕꯛ ꯅꯨꯡꯉꯥꯏꯔꯛꯇ꯭ꯔꯕ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ꯁꯤꯝꯇꯝꯗꯨ ꯐꯥꯎꯕꯤꯔꯛꯇꯥꯔꯒꯗꯤ ꯊꯨꯅꯃꯛ ꯆꯠꯀꯗꯕꯅꯤ. ꯃꯁꯤ ꯈꯤꯇꯪ ꯈꯦꯠꯅꯕꯁꯦ ꯑꯩꯅ ꯍꯥꯏꯔꯤꯕ ꯆꯞ ꯆꯥꯅ ꯌꯥꯝ ꯇꯤꯄꯤꯀꯦꯜ ꯑꯣꯏꯗꯕ, ꯃꯁꯤ ꯅꯨꯄꯤꯗꯅ ꯌꯥꯝ ꯇꯧꯒꯜꯂꯤ, ꯑꯩꯈꯣꯏꯅ ꯇꯣꯏꯅ ꯊꯦꯡꯅꯕꯁꯦ. ꯑꯗꯨꯅ ꯅꯨꯄꯤꯅ ꯑꯗꯒꯤ ꯑꯍꯟꯁꯨ ꯍꯣꯁꯇꯦꯜ ꯌꯧꯔꯛꯄꯁꯦ ꯊꯦꯡꯅ ꯌꯧꯔꯦ, ꯃꯁꯤ ꯀꯩꯅꯣꯗ ꯑꯩꯈꯣꯏꯅ ꯈꯔ ꯅꯦꯒ꯭ꯂꯦꯛ ꯇꯧꯕ ꯍꯥꯏꯇꯥꯔꯦ. ꯈꯥꯡꯕ ꯀꯟꯕꯅ ꯀꯩꯅꯣ ꯈꯪꯗꯦ, ꯃꯁꯤ ꯅꯨꯄꯤꯅ ꯑꯗꯨꯝ ꯀꯃꯟ ꯑꯣꯏ ꯍꯥꯏ, ꯈꯥꯡꯕ ꯃꯁꯤ ꯅꯨꯄꯤꯅ ꯅꯤꯄꯥꯗꯒꯤ ꯈꯔ ꯍꯦꯟꯕ꯭ꯔꯥ, ꯑꯦ ꯃꯥꯏ ꯐꯖꯒꯤꯅꯤ ꯐꯖ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ꯗꯣꯛꯄꯁꯦ ꯊꯕꯛꯅꯗꯤ ꯇꯧꯕꯤꯔꯅꯨ. ꯀꯩꯅꯣꯗ ꯇ꯭ꯔꯤꯠꯃꯦꯟ ꯇꯧꯕꯁꯦ ꯑꯩꯈꯣꯏꯗ ꯂꯥꯏꯕꯁꯨ ꯍꯦꯜꯂꯤ, ꯑꯩꯈꯣꯏꯅ ꯂꯥꯏꯕ ꯇꯥꯔꯒꯗꯤ ꯔꯦꯁꯄꯣꯟꯁ ꯐꯖꯕꯁꯨ ꯍꯦꯜꯂꯤ, ꯐ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ꯍꯦꯜꯂꯤ. ꯍꯥꯏꯗꯤ ꯌꯥꯝ ꯊꯨꯅ ꯂꯥꯍꯧꯕ ꯇꯥꯔꯒꯗꯤ ꯈꯨꯗ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ꯖꯦꯅꯤꯝ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ꯃꯤꯒꯤ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ꯑꯥꯏ ꯁꯤ ꯌꯨꯗ ꯐꯃꯨꯡ ꯑꯃ ꯑꯗꯨꯝ ꯍꯥꯡꯉ ꯊꯝꯃꯜꯂꯦ. ꯉꯝꯗꯕꯁꯨ ꯌꯥꯎꯏ, ꯄꯦꯁꯦꯟ ꯌꯥꯝ ꯌꯥꯝ ꯄꯣꯟꯇꯝꯗ ꯏꯟꯗꯝꯗꯥ ꯌꯧꯔ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 ꯑꯩꯁꯦ ꯍꯥꯏꯖꯔꯤꯗꯨꯅꯤ, ꯑꯗꯨꯝ ꯏꯟꯗꯝꯗꯥ ꯁꯣꯛꯁꯤꯜꯂꯛꯀꯗꯣꯔꯦ ꯃꯌꯥꯝ ꯈꯔ ꯆꯦꯛꯁꯤꯟꯕꯤꯕ. ꯏꯟꯗꯝꯗꯥꯗꯅ ꯈꯔ ꯍꯦꯜꯂꯦ, ꯏꯪꯉꯒ ꯕꯣꯗꯤꯗ ꯁ꯭ꯇ꯭ꯔꯦꯁ ꯍꯦꯟꯕꯅꯤ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ꯆꯥꯡꯁꯤꯁꯨ ꯁꯤꯖꯅꯦꯜ ꯑꯣꯏ, ꯌꯥꯝ ꯍꯦꯟꯕ ꯃꯇꯝꯁꯤ ꯏꯟꯗꯝꯗꯥꯁꯤꯅꯤ. ꯁ꯭ꯇ꯭ꯔꯣꯛ ꯇꯧꯕ ꯑꯗꯩ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ꯑꯗꯨꯝ ꯐꯃꯨꯡ ꯄꯤꯛꯊꯟꯕ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 ꯐꯃꯨꯡ ꯑꯃ ꯇꯣꯉꯥꯟꯅ ꯊꯝꯃꯦ ꯖꯦꯅꯤꯝꯁꯦ ꯍꯥꯏꯔꯕꯗ. ꯀꯩꯒꯤ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ꯔꯤ ꯀꯩ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ꯑꯁꯤꯗꯤ ꯑꯦꯅꯤ ꯇꯥꯏꯝ ꯌꯥꯍꯤꯟꯖꯤꯜꯂꯛꯀꯅꯣ ꯇꯧꯕ ꯌꯥꯏ, ꯑꯗꯨ ꯂꯥꯏꯐ ꯏꯟ ꯗꯦꯠꯀꯤ ꯄꯣꯠ ꯑꯣꯏꯌꯦꯕ. ꯑꯅꯥꯕ ꯃꯌꯥꯝꯃꯛꯇ ꯈ꯭ꯋꯥꯏ ꯃꯔꯨ ꯑꯣꯏꯕ ꯍꯥꯏꯗꯤ ꯍꯥꯔꯠꯅꯤ, ꯂꯥꯏꯐ ꯏꯟ ꯗꯦꯠꯀꯤ ꯃꯦꯇꯔꯅꯦꯕ, ꯃꯁꯤ ꯁꯦꯀꯦꯟꯁꯅꯤꯀꯣ ꯃꯤꯅꯠꯁ ꯅꯠꯇꯦ. ꯊꯨꯅ ꯇꯧꯕ ꯇꯥꯔꯒꯅꯤ ꯉꯁꯥꯏ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ꯐꯃꯤꯟꯅꯔꯝꯕꯁꯦ ꯂꯣꯏꯅ ꯂꯦꯛꯊꯈꯤꯕ ꯌꯥꯏ, ꯍꯦꯛꯇ ꯋꯥꯟꯗꯔꯛꯄ ꯌꯥꯏ. ꯃꯌꯥꯝ ꯍꯥꯏꯗꯨꯅꯤ, ꯑꯩꯒ ꯍꯧꯖꯤꯛꯇ ꯒꯥꯔꯤꯗ ꯄꯣꯔꯛꯄ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ꯃꯤꯅꯦ, ꯂꯩꯊꯣꯔꯛꯄ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ꯗ꯭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ꯠꯃꯦꯟ ꯇꯧꯕꯁꯤꯗꯁꯨ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ꯒꯤ ꯉꯁꯥꯏꯒꯤ ꯍꯣꯠꯅꯔꯤꯕ ꯄꯣꯠꯁꯦ ꯀꯩꯅꯣꯕꯨ, ꯉꯁꯥꯏ ꯄꯥꯏꯞ ꯐꯨꯜꯂꯤꯕ ꯑꯗꯩ ꯑꯥꯔꯇꯔꯤ ꯐꯨꯜꯂꯤꯕ ꯑꯩꯈꯣꯏꯒꯤ ꯏ ꯐꯝꯃꯤꯅꯦꯕꯀꯣ, ꯏ ꯃꯇꯨꯝ ꯐꯝꯃꯤꯅꯦꯕ, ꯃꯁꯤ ꯀꯥꯝ 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ꯁꯤꯅꯦꯕ. ꯃꯁꯤꯒꯤ ꯑꯩꯈꯣꯏ ꯑꯣꯞꯁꯟ ꯈꯔ ꯂꯩ, ꯍꯤꯗꯥꯛ ꯈꯔ ꯄꯤꯗꯦꯗꯕ ꯍꯤꯗꯥꯛ ꯈꯔ ꯂꯩ, ꯑꯗꯨꯒꯤ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ꯗ ꯍꯤꯗꯥꯛ ꯑꯀꯟꯕ ꯂꯩ, ꯃꯁꯤ ꯍꯤꯗꯥꯛ ꯀ꯭ꯂꯣꯠꯁꯦ ꯊꯨꯒꯥꯏꯒꯤꯅꯕ ꯀꯥꯞꯄ. ꯃꯁꯤ ꯀꯥꯞꯄꯁꯤ ꯇꯥꯏꯝ ꯗꯤꯄꯦꯟꯗꯦꯟ ꯑꯣꯏꯕ, ꯊꯦꯡꯅ ꯄꯨꯡ ꯇꯔꯥꯅꯤꯊꯣꯏ ꯍꯦꯟꯈ꯭ꯔꯒ ꯍꯧꯔꯛꯄꯁꯦ ꯄꯨꯡꯒꯨꯝꯕꯗꯒꯤ ꯍꯦꯜꯂ ꯂꯥꯛꯇꯥꯗꯤ ꯃꯗꯨ ꯀꯥꯞꯇꯅ ꯀꯩꯝꯇ ꯀꯥꯟꯅꯗꯦ, ꯀꯥꯞꯄꯒꯤ ꯁꯥꯏꯠ ꯏꯐꯦꯛꯅ ꯍꯦꯜꯂꯦꯕ. ꯑꯗꯨꯅ ꯉꯟꯅ ꯍꯦꯛ ꯍꯧꯔꯛꯄꯒ ꯄꯨꯡ ꯑꯃ ꯑꯅꯤꯗ ꯀꯥꯞꯍꯧ ꯇꯥꯔꯒꯗꯤ ꯌꯥꯝꯅ ꯀꯩꯝꯇ ꯇꯧꯒꯤꯗꯕ ꯇꯥꯏꯞꯇ ꯔꯤꯖꯜ ꯐꯪꯕ ꯉꯝꯃꯦꯕ. ꯃꯁꯤꯅꯤ ꯑꯩꯈꯣꯏꯅ ꯊꯨꯅ ꯂꯥꯛꯍꯟꯅꯤꯡꯕꯒꯤ ꯋꯥꯐꯝꯁꯦ. ꯑꯩꯈꯣꯏ ꯖꯦꯅꯤꯝꯁꯦ ꯄꯨꯔꯥ ꯑꯩꯈꯣꯏ ꯄ꯭ꯔꯤꯄꯦꯌꯔ ꯇꯧꯔꯒ ꯂꯩ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ꯍꯤꯗꯥꯛ ꯀꯥꯞꯅꯕꯁꯤꯐꯥꯎ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ꯑꯍꯨꯝ ꯂꯩ ꯈꯔ ꯇꯥꯡꯕ, 1030 ꯌꯧꯕ, 1050 ꯌꯧꯕ. ꯑꯗꯨꯐꯥꯎ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ꯖꯦꯅꯤꯝꯁꯦ ꯂꯩꯕ ꯑꯥꯏ ꯁꯤ ꯌꯨꯒꯤ ꯐ꯭ꯔꯤꯖ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ꯝꯍꯜꯂꯒ ꯀꯝꯄꯦꯅꯤꯃꯤꯗ ꯃꯣꯏꯒꯤ ꯑꯄꯤꯕ ꯁ꯭ꯇꯣꯛꯀꯤꯁ ꯃꯃꯜꯗꯨꯗ ꯄ꯭ꯔꯣꯐꯤꯠ ꯑꯝꯇ ꯌꯥꯎꯗꯕꯤꯗ ꯌꯥꯝ ꯍꯣꯡꯅ ꯃꯣꯏꯅ ꯌꯣꯟꯕ ꯕꯖꯥꯔ ꯌꯣꯟꯕꯗꯩꯕꯨ ꯇꯥꯍꯟꯅ ꯑꯩꯈꯣꯏ ꯊꯝꯃꯦꯕ. ꯀꯔꯤꯒꯤꯅꯣ, ꯃꯇꯝꯁꯤ ꯌꯥꯝ ꯃꯥꯡꯊꯅꯕ, ꯍꯤꯗꯥꯛ ꯆꯠꯂꯒ ꯊꯤꯔꯒ ꯄꯣꯔꯛꯄ ꯐꯪꯗ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ꯒ ꯀꯩꯅꯣꯗ, ꯁꯤꯗꯤ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ꯕꯗꯨꯅꯤ ꯑꯩꯈꯣꯏꯒꯤ ꯊꯧꯗꯤ. ꯑꯗꯨꯅ ꯑꯩꯈꯣꯏ ꯑꯗꯨꯒꯤ ꯄꯣꯠꯇꯨ ꯊꯝꯃꯒ ꯂꯩ ꯂꯣꯏꯅ ꯁꯦꯝ ꯁꯥꯔꯒ. ꯃꯁꯤꯗ ꯑꯩꯅ ꯈ꯭ꯋꯥꯏ ꯐ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ꯠꯂꯦꯞ ꯂꯩꯕ ꯖꯒꯥꯗ,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ꯐꯕ ꯂꯩꯕ ꯖꯒꯥꯗ ꯑꯦꯟꯖꯤꯑꯣꯒ꯭ꯔꯥꯐꯤ ꯇꯧꯔꯒ ꯐꯨꯜꯂꯤꯕ ꯖꯒꯥꯁꯤ ꯀꯗꯥꯏꯗꯅꯣ ꯍꯥꯏꯅ ꯆꯞ ꯆꯥꯅ ꯈꯪꯗꯣꯛꯑꯒ ꯃꯁꯤ ꯊꯨꯅ ꯏ ꯈꯣꯡꯖꯟꯁꯦ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ꯑꯩꯈꯣꯏ ꯔꯤꯚꯥꯁꯀꯨꯂꯔꯥꯏꯖꯅ ꯊꯨꯅ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ꯁꯤꯅ ꯕꯦꯁꯇꯤ ꯑꯣꯏ.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ꯗꯤ ꯇ꯭ꯔꯤꯠꯃꯦꯟ ꯃꯣꯗꯦꯂꯤꯇꯤꯗꯨ ꯊꯤꯕꯤꯗꯕꯤꯗ ꯑꯗꯨ ꯗꯥꯛꯇꯔꯅ ꯇꯧꯖ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ꯛ ꯊꯕꯛ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ꯁꯤꯝꯇꯝꯗꯨ ꯆꯤꯡꯅꯕ ꯂꯩꯔꯒꯗꯤ ꯊꯨꯅ ꯂꯥꯛꯄꯤꯌꯨ, ꯊꯨꯅ ꯆꯠꯄꯤꯌꯨꯁꯤ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ꯗꯒꯤꯗꯤ ꯑꯗꯨꯝ ꯂꯩꯔꯦ, ꯃꯁꯤ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ꯃꯤꯒꯤꯅꯤ. ꯑꯗꯨ ꯅꯠꯇꯕ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ꯕꯗꯣ, ꯌꯨꯝꯗ ꯂꯩꯕ ꯑꯣ.ꯄꯤ.ꯗꯤꯗ ꯌꯦꯡꯕ ꯌꯥꯕ ꯌꯥꯝ ꯀꯟꯅ ꯅꯥꯕ ꯅꯠꯇꯕ ꯈꯔ ꯍꯦꯛ ꯍꯣꯕꯦ ꯍꯣꯕꯦ ꯇꯧꯕ, ꯈꯤꯇꯪ ꯍꯦꯛ ꯊꯨꯅ ꯊꯨꯅ ꯍꯥꯇꯨ ꯇꯧꯕꯗ ꯊꯕꯛ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ꯆꯥꯛꯆꯥ ꯇꯣꯛꯑꯒ ꯋꯥꯀꯤꯡ ꯆꯠꯄꯗ ꯊꯕꯛ ꯍꯦꯛ ꯅꯨꯡꯉꯥꯏꯇꯕ, ꯏꯪꯉꯤꯉꯩꯗ ꯋꯥꯀꯤꯡ ꯆꯠꯄ ꯊꯕꯛ ꯍꯦꯛ ꯅꯨꯡꯉꯥꯏꯇꯕ, ꯁꯤ ꯇꯧꯔꯛꯇꯥꯔꯒꯗꯤ ꯃꯗꯨ ꯍꯥꯔꯠ ꯐꯨꯜꯂꯝꯕ ꯌꯥꯕꯒꯤ ꯆꯥꯟꯁ ꯌꯥꯝꯅ ꯋꯥꯡꯅ ꯂꯩ. ꯃ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ꯃꯗꯨꯁꯨ ꯍꯦꯟꯖꯜꯂꯛꯇꯅ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ꯔꯛꯇꯅꯕ ꯗꯥꯛꯇꯔꯒ ꯇꯥꯟꯅꯍꯧꯕ ꯌꯥꯝ ꯃꯊꯧ ꯇꯥꯏ.
0: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ꯝꯇꯝꯁ ꯑꯗꯒꯤ ꯂꯥꯏꯑꯣꯡꯗꯨ ꯐꯖꯅ ꯈꯪꯉꯒꯗꯤ ꯌꯥꯔꯤꯕ ꯃꯈꯩ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ꯊꯥꯖꯤꯟ ꯁꯥꯎꯒꯠꯂꯦꯅ ꯑꯩꯈꯣꯏꯒꯤ ꯆꯥꯛꯈꯥꯎꯒꯤ ꯑꯣꯏꯕ ꯅꯤꯡꯗꯅ ꯂꯩꯔꯒ ꯍꯥꯔꯠꯀꯤ ꯑꯣꯏꯔꯝꯕꯁꯦ ꯗꯣꯛꯇꯔꯅ ꯇꯥꯛꯄꯤꯕꯗ ꯑꯩꯈꯣꯏ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ꯔꯦ ꯍꯥꯏꯕꯅꯤ. ꯑꯗꯣ ꯃꯇꯝꯒꯤꯗꯤ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ꯗꯣꯛꯇꯔ, ꯑꯩꯈꯣꯏ ꯑꯔꯣ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ꯊꯝꯃꯣꯏꯒꯤ ꯂꯩꯅꯥꯁꯦ ꯃꯈꯥ ꯇꯥꯅ ꯂꯩꯇꯅ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ꯐꯕ ꯍꯦꯜꯗꯤ ꯁꯣꯁꯥꯏꯇꯤ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ꯗꯣꯛꯇ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ꯜꯗꯤ ꯇꯤꯞꯁ ꯍꯥꯏꯕ ꯇꯥꯔꯦꯅꯦ ꯗꯣꯛꯇꯔ, ꯈꯤꯇꯪ ꯑꯃꯅꯤꯗꯪ ꯄꯟꯕꯤꯅꯕ ꯗꯣꯛꯇꯔ.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ꯑꯩꯅ ꯃꯌꯥꯝꯗ ꯊꯝꯅꯤꯡꯕꯁꯦ, ꯉꯁꯥꯏ ꯍꯥꯏꯕꯗꯨꯒꯤ ꯄꯨꯟꯁꯤꯟꯕ ꯑꯣꯏꯅ ꯍꯦꯜ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ꯁꯤꯗꯤ ꯉꯟꯅ ꯃꯇꯝ ꯉꯥꯏꯕꯤꯒꯅꯨ. ꯑꯩ ꯆꯍꯤ 30 ꯁꯨꯗ꯭ꯔꯤ, ꯆꯍꯤ 40 ꯁꯨꯗ꯭ꯔꯤ, ꯑꯩ ꯄꯦꯟꯁꯤꯟ ꯐꯪꯗ꯭ꯔꯤ ꯍꯥꯏꯅ ꯉꯥꯏꯕꯤꯒꯅꯨ. ꯑꯗꯨꯝ ꯄꯤ ꯉꯥꯏꯗꯒꯤ ꯂꯣꯏꯅꯃꯛ ꯇꯧ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ꯍꯦꯜꯗꯤ ngai bi ganu har attack to ba thabak phun ma hor kan da tok pa number 1 physical activity gi replacement leite hai ding sa ye yari ngai pham bai thabak se sedentary oi bagi thabak se tok pa cha bagi pattern ji su yari ngai yam na cha da bagi habit am leiba ayuk breakfast ta de gi lunch sakhra char ga nung dang se yam na cha da nung dang yam na cha da ban jo hai si mai khang dar ma ta ni mi ma gi stress factors yam na han dei hai cha ba kagla ba ꯑꯗꯒꯤ ꯇꯧꯕꯝ ꯊꯣꯛꯄ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ꯇꯧ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ꯊꯝꯒꯗꯧꯕ ꯋꯦꯠꯁꯦ ꯑꯗꯨꯝ ꯂꯩꯒꯅꯤ ꯑꯩꯅ ꯊꯝꯒꯗꯧꯕ ꯋꯦꯠꯁꯦ ꯊꯝꯃꯕ ꯈ꯭ꯋꯥꯡ ꯆꯥꯎꯍꯟꯗ꯭ꯔꯕ ꯑꯗꯨꯗꯗꯤ ꯉꯁꯥꯏ ꯍꯥꯏꯔꯤꯕ ꯅꯟ ꯀꯃ꯭ꯌꯨꯅꯤꯀꯦꯕꯜ ꯗꯤꯖꯤꯁꯀꯤ ꯃꯔꯛꯇ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ꯔꯤꯕ ꯍꯥꯔꯠꯀꯤ ꯑꯅꯥꯕꯁꯦ ꯂꯩꯔꯣꯏꯗꯣꯏꯅꯤ ꯑꯗꯨꯗꯤ ꯇꯣꯉꯥꯟꯅ ꯍꯤꯗꯥꯛ ꯆꯥꯕꯒꯤ ꯗꯔꯀꯥꯔ ꯂꯩꯔꯣꯏꯗꯣꯏꯅꯤ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ꯊꯝꯃꯛꯀ ꯇꯥꯔꯒꯗꯤ ꯑꯗꯨꯗꯥ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ꯕ꯭ꯂꯗ ꯄ꯭ꯔꯦꯁꯔ ꯋꯥꯡꯕ ꯍꯥꯔꯠ ꯑꯗꯒꯤ ꯗꯥꯏꯕꯤꯇꯤꯁ ꯀꯣꯂꯦꯁꯇ꯭ꯔꯣꯜ ꯋꯥꯡꯕ ꯈꯣꯠꯄ ꯃꯌꯥꯝꯁꯦ ꯂꯩꯔꯣꯏꯗꯣꯏꯅꯤ ꯂꯩꯔꯣꯏ ꯇꯥꯔꯒꯗꯤ ꯍꯥꯔꯠ ꯂꯣꯝꯗ ꯇꯥꯏꯅꯔꯛꯄ ꯌꯥꯕ ꯃꯔꯝꯁꯦ ꯂꯩꯔꯣꯏꯗꯕꯅꯤ ꯍꯥꯔꯠ ꯐꯅꯕ ꯃꯟꯇ꯭ꯔ ꯀꯩꯝꯇ ꯂꯩꯇꯦ ꯍꯤꯗꯥꯛ ꯂꯩꯇꯦ ꯉꯁꯥꯏ ꯍꯥꯏꯖꯔꯤ ꯄꯣꯠ ꯃꯌꯥꯝꯗꯨ ꯂꯩꯍꯜꯂꯛꯇ꯭ꯔꯀꯥꯟꯗꯗꯤ ꯍꯥꯔꯠꯇ ꯇꯥꯏꯅꯔꯣꯏꯗꯣꯏꯁꯦ ꯑꯗꯨ ꯃꯌꯥꯝꯁꯦ ꯉꯟꯅ ꯇꯧꯕꯤꯌꯨ ꯄꯦꯟꯁꯤꯟ ꯐꯪꯕ ꯔꯤꯇꯥꯌꯔ ꯇꯧꯕ ꯉꯥꯏꯕꯤꯒ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ꯒꯤ ꯑꯆꯤꯟꯕ ꯃꯇꯝ ꯉꯥꯏꯍꯥꯛ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ꯉꯁꯤ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ꯒ ꯊꯃꯣꯏꯕꯨ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ꯅ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 ꯉꯁꯤꯒꯤ ꯗꯣꯛꯇꯔ ꯑꯕꯨꯖꯝ ꯏꯟꯗ꯭ꯔꯖꯤꯠ ꯀꯥꯔꯗꯤꯑꯣꯂꯣꯖꯤꯁ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ꯄꯣꯔꯣꯝꯄꯥꯠꯇ ꯂꯩꯕ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2: ꯊꯦꯡꯛ ꯌꯨ ꯊꯃꯣꯏꯕꯨ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ꯕꯨꯖꯝ ꯏꯟꯗ꯭ꯔꯖꯤꯠ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ꯇ ꯂꯩꯕꯒ ꯇꯥꯇꯣꯟ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0: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ꯑꯗꯨꯗꯤ ꯋꯥꯔꯤ ꯋꯥꯇꯥꯏ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ꯆꯦꯜꯕꯦꯃꯥ ꯑꯗꯨꯗꯤ ꯆꯦꯂꯨꯄꯥ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ꯆꯦ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ꯄ꯭ꯔꯣꯄꯔ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ꯌꯨꯅꯤꯛ ꯄ꯭ꯔꯣꯄꯔꯇꯤ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ꯅꯝꯕꯔ ꯌꯨꯄꯤꯟ ꯄꯤꯊꯣꯛꯆꯔꯦ. ꯌꯨꯄꯤꯟ ꯑꯁꯤ ꯐꯪꯗ꯭ꯔꯤꯕ ꯄ꯭ꯔꯣꯄꯔꯇꯤ ꯃꯄꯨ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ꯏꯁꯥ ꯏꯁꯥꯒꯤ ꯃ꯭ꯌꯨꯅꯤꯁꯤꯄꯥꯂꯤꯇꯤꯗ ꯄ꯭ꯔꯣꯄꯔꯇꯤ ꯄ꯭ꯔꯣꯐꯥꯏꯜ ꯔꯦꯖꯤꯁꯇꯔ ꯇꯧꯕꯤꯗꯨꯅ ꯄ꯭ꯔꯣꯄꯔꯇꯤ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ꯅꯝꯕꯔ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ꯂꯧꯕꯤꯌꯨ. ꯌꯨꯄꯤꯟ ꯑꯁꯤꯅ ꯑꯗꯣꯝꯒꯤ ꯄ꯭ꯔꯣꯄꯔꯇꯤ ꯑꯗꯨꯒꯤ ꯁꯛꯇꯥꯛꯆꯦ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ꯒ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ꯌꯨꯄꯤꯟ ꯄꯥꯏꯕꯤ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ꯈꯤꯕ ꯆꯦꯟꯕ ꯆꯍꯤ 2025-26ꯇꯒꯤ ꯍꯧꯗꯨꯅ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ꯅꯨꯡꯗ ꯂꯩꯕ ꯄ꯭ꯔꯣꯄꯔꯇꯤꯁꯤꯡꯗꯒꯤ ꯂꯧꯐꯝ ꯊꯣꯛꯄ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ꯂꯧ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ꯍꯧꯔꯦ. ꯄ꯭ꯔꯣꯄꯔꯇꯤꯁꯤꯡꯒꯤ ꯃꯄꯨꯅ ꯆꯍꯤ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ꯃꯇꯝ ꯆꯥꯅ ꯊꯤꯗꯣꯛꯄꯤꯗꯨꯅ ꯑꯗꯣꯝꯒꯤ ꯇꯥꯎꯟꯕꯨ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ꯗ ꯁꯔꯨꯛ ꯌꯥꯕꯤꯌꯨ. ꯆꯍꯤ ꯑꯃꯒꯤ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ꯟ ꯊꯥ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ꯊꯤꯕꯤꯗꯨꯅ ꯃꯇꯝ ꯆꯥꯅ ꯊꯤꯕꯒꯤ ꯔꯤꯕꯦꯠ ꯐꯪ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ꯁꯨ ꯂꯧꯕꯤꯌꯨ. ꯑꯗꯣꯝꯒꯤ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ꯉꯁꯤꯃꯛ ꯊꯤꯗꯣꯛꯄꯤꯌꯨ.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ꯃ꯭ꯌꯨꯅꯤꯁꯤꯄꯥꯂꯤꯇꯤ ꯄ꯭ꯔꯣꯄꯔꯇꯤ ꯇꯦꯛꯁ ꯕꯣꯔꯗ.
1: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ꯕꯦꯐꯇꯥ ꯑꯦꯋꯥꯔꯗ ꯐꯪꯂꯗꯨꯅ ꯃꯥꯂꯦꯝ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ꯐꯤꯆꯔ ꯐꯤꯜꯝ ꯕꯨꯝ MSFDS ꯀꯤ ꯄꯦꯂꯦꯁ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3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 ꯄꯨꯡ 3: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ꯎꯠꯆꯒꯗꯧꯔꯤ. ꯂꯥꯌꯟꯁ ꯀ꯭ꯂꯕ ꯑꯣꯐ ꯏꯝꯐꯥꯜ ꯂꯩꯃꯔꯣꯜ ꯂꯁꯤꯟꯕ ꯐꯟ ꯔꯦꯖꯤꯡ ꯏꯚꯦꯟꯠ ꯑꯁꯤꯗ ꯕꯨꯝ ꯐꯤꯜꯝ ꯌꯦꯡꯕꯤꯍꯧꯔꯣ. ꯗꯣꯅꯦꯁꯟ ꯀꯨꯄꯟꯁꯤꯡ MSFDS ꯀꯤ ꯀꯥꯎꯟꯇꯔꯗ ꯐꯪꯕꯤꯒꯅꯤ. ꯐꯤꯆꯔ ꯐꯤꯜꯝ ꯕꯨꯝ.
2: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ꯄ꯭ꯔꯤꯟꯇꯤꯡ ꯑꯦꯟ ꯏꯁꯇꯦꯁꯟꯅꯔꯤ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ꯆꯦ ꯁꯤꯖꯤꯟꯅꯗꯕ ꯑꯍꯥꯟꯕ ꯕꯤꯚꯥꯒ ꯑꯣꯏ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ꯅꯣ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ꯅꯨꯄꯤ ꯃꯉꯥ ꯐꯥꯈꯤꯕꯕꯨ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ꯈꯨꯗꯛꯇꯒꯤ ꯁꯠꯗꯥꯎꯟ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ꯍꯨꯝꯅꯤ ꯑꯁꯤꯗ ꯔꯥꯏꯖ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19 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ꯂꯥꯗꯤꯃꯤꯔ ꯄꯨꯇꯤꯟꯅ ꯂꯩꯕꯥꯛ ꯑꯅꯤ ꯂꯩꯅꯔꯤꯕ ꯃꯔꯤ ꯅꯍꯨꯅ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ꯆꯦ ꯁꯤꯖꯤꯟꯅꯗꯕ ꯑꯍꯥꯟꯕ ꯕꯤꯚꯥ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ꯄ꯭ꯔꯤꯟꯇꯤꯡ ꯑꯦꯟ ꯏꯁꯇꯦꯁꯟꯅꯔꯤꯅ ꯑꯣꯏꯔꯦ ꯗꯤ ꯑꯥꯏ ꯄꯤ ꯑꯥꯔꯅ ꯁꯤꯟꯗꯨꯅ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ꯠ ꯗ ꯄ꯭ꯔꯦꯁꯀꯤ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ꯄ꯭ꯔꯤꯟꯇꯤꯡ ꯑꯦꯟ ꯏꯁꯇꯦꯁꯟꯅ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ꯟ ꯖꯤ ꯔꯣꯃꯦꯟ ꯁꯤꯡꯅ ꯍꯥꯏ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 ꯋꯦꯕꯁꯥꯏ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ꯏ ꯒꯦꯖꯦꯠꯁꯤꯡꯁꯨ 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ꯒꯦꯖꯦꯠ 54 ꯍꯦꯟꯅ ꯗꯤꯖꯤꯇꯥꯏꯁ ꯇꯧꯈ꯭ꯔꯦ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ꯡꯈ꯭ꯔꯕ ꯒꯦꯖꯦꯠ 94 ꯍꯦꯟꯅ ꯈꯣꯝꯒꯠ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ꯒꯦꯖꯦꯠ 453 ꯂꯣꯝꯗꯤ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ꯊꯤꯕ ꯈꯪꯗ꯭ꯔꯤꯕ ꯒꯦꯖꯦꯠꯁꯤꯡ ꯑꯁꯤ ꯂꯧ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ꯕꯤꯚꯥꯒ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ꯇ ꯆꯦ ꯏꯗꯨꯅ ꯈꯪꯍ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ꯟꯅ ꯒꯦꯖꯦꯠ 124 ꯔꯤꯀꯚꯔ ꯇꯧꯕ ꯉꯝꯂꯦ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ꯍꯥꯏ ꯕꯤꯚꯥꯒ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AI ꯁꯤꯖꯤꯟꯅꯗꯨꯅ ꯋꯦꯕꯁꯥꯏꯠꯇꯒꯤ ꯒꯦꯖꯦꯠ ꯊꯤ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ꯄ꯭ꯔꯣꯖꯦꯛ ꯑꯁꯤ ꯅꯩꯔꯤꯠ ꯏꯝꯐꯥꯜ ꯄꯨꯟꯅ ꯄꯥꯏꯈꯠꯃꯤꯟꯅꯒꯅꯤ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ꯝꯖꯥ 2002 ꯍꯧꯔꯒ ꯏ ꯒꯦꯖꯦꯠꯁꯤꯡ ꯁꯔꯁ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ꯍꯜꯂꯒꯅꯤ ꯁ꯭ꯔꯤ ꯔꯣꯃꯦꯟꯅ ꯍꯥꯏ
1: ꯗꯥꯏꯔꯦꯛꯇꯣꯔꯦꯠꯁꯤꯡ ꯑꯁꯤꯗꯤ ꯖꯨꯂꯥꯏꯒꯤ ꯇꯥꯡ 10ꯗ ꯄꯦꯄꯔ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ꯑꯣꯐꯤꯁꯀꯤ ꯐꯥꯏꯜ ꯃꯨꯕꯃꯦꯟꯗ ꯉꯁꯤ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ꯏ ꯑꯣꯐꯤꯁ ꯑꯦꯗꯣꯞ ꯇꯧꯕ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ꯒꯤ ꯅꯠꯇꯕ ꯑꯃꯠꯇ ꯈꯨꯠꯅ ꯁꯥꯏꯟ ꯇꯧꯗ꯭ꯔꯤ ꯉꯁꯤ ꯌꯨ ꯋꯤꯜ ꯅꯦꯕꯔ ꯐꯥꯏꯟ ꯁꯤꯟꯁ ꯃꯦꯗꯒꯤ 2025ꯗꯒꯤ ꯑꯦꯄ꯭ꯔꯤꯜ 2026ꯇ ꯑꯩꯈꯣꯏ ꯑꯦꯕ꯭ꯔꯤꯊꯤꯡ ꯗꯤꯖꯤꯇꯦꯜꯂꯤ ꯁꯥꯏꯟ ꯇꯧꯔꯦ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ꯔꯗꯔꯁꯨ ꯃꯣꯏꯅ ꯇ꯭ꯔꯦꯖꯔꯤꯗ ꯌꯥꯗꯦ ꯍꯥꯏꯔꯁꯨ ꯈꯨꯠꯅ ꯑꯃꯨꯛ ꯁꯥꯏꯟ ꯇꯧꯕ ꯌꯥꯅꯤ ꯑꯗꯨ ꯄ꯭ꯔꯤꯟ ꯑꯥꯎꯠ ꯂꯧꯔꯒ ꯕꯠ ꯗꯤꯖꯤꯇꯦꯜ ꯁꯤꯒꯅꯦꯆꯔ ꯋꯤ ꯍꯦꯞ ꯗꯟ ꯗꯦꯠ ꯁꯤꯅꯗꯤ ꯇ꯭ꯔꯥꯟꯁꯄꯔꯦꯟꯁꯤꯗꯤ ꯊꯝꯃꯦ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ꯁꯦꯁꯁꯨ ꯑꯦꯕ꯭ꯔꯤꯊꯤꯡ ꯑꯣꯟ ꯏ ꯐꯥꯏꯜ ꯑꯗꯨꯝ ꯇꯧꯋꯦ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ꯏꯪ 1997 ꯐꯥꯎꯕꯗ ꯚꯥꯔꯠꯄꯨ ꯚꯤꯛꯁꯤꯠ ꯚꯥꯔꯠ ꯑꯣꯏ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ꯕꯨ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ꯕꯤ.ꯖꯦ.ꯄꯤ.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ꯁꯤ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 ꯕꯤ.ꯖꯦ.ꯄꯤ.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ꯁꯔꯗꯥ ꯗꯦꯕꯤ ꯌꯥꯎꯅ ꯗꯣꯜ ꯑꯁꯤ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 ꯖꯤꯂꯥ ꯊꯥꯛꯀꯤ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ꯗꯤ ꯃꯟꯗ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ꯌꯥꯎꯅ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ꯁꯤ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ꯠꯅꯔꯤꯕ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ꯏꯅ ꯃꯤꯌꯥꯝ ꯌꯥꯏꯐꯅꯕ ꯂꯩꯔꯤꯕ ꯌꯥꯏꯐ ꯊꯧꯔꯥꯡ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ꯕ ꯌꯥꯎ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ꯊꯧꯅꯥ ꯐꯅ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ꯃꯍꯥꯛꯅ ꯍꯥꯏ ꯇꯪꯗꯨ ꯂꯩꯇꯥꯟ ꯍꯤꯡ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ꯄꯨꯔꯛꯄ ꯑꯃꯗꯤ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ꯑꯣꯏꯅꯅꯕ ꯃꯈꯥ ꯇꯥꯅ ꯕꯤ.ꯖꯦ.ꯄꯤꯒꯤ ꯀꯔꯤꯌꯥꯀꯔꯇꯥꯁꯤꯡꯅ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ꯖꯣꯔꯗꯥꯟꯒꯤ ꯑꯃꯥ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ꯌꯥꯟ ꯀꯦꯗꯦꯠ ꯑꯦꯟ ꯖꯨꯅꯤꯌꯔ ꯖꯨ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ꯅꯥꯒꯤ ꯇꯛꯃꯥꯟ ꯐꯪꯂꯛꯈ꯭ꯔꯕꯤ ꯂꯤꯟꯊꯣꯏ ꯆꯅꯝꯕꯝ ꯑ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ꯒꯤ ꯅꯍꯥ ꯑꯣꯏꯔꯤꯕꯤ ꯖꯨꯗꯣꯀꯥ ꯑꯁꯤ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ꯑ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ꯆꯧꯕ ꯃꯥꯏ ꯄꯨꯔꯛꯄ ꯉꯝꯂꯤ ꯃꯅꯤꯄꯨꯔ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ꯅꯁꯨ ꯑꯆꯧꯕ ꯃꯥꯏ ꯄꯥꯛꯄ ꯑꯃꯅꯤ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ꯁꯥꯟꯅꯕ ꯏꯚꯦꯟꯠ ꯃꯍꯥꯛꯅ ꯐꯪꯂꯛꯂꯤꯕ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ꯁꯤꯗ ꯇꯨꯡꯗ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ꯔꯣꯜ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ꯉꯝꯂ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ꯌꯥꯡ ꯏꯝꯐꯥꯜꯒꯤ MLA ꯀꯦ ꯔꯣꯕꯤ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ꯌꯔ ꯁ꯭ꯄꯣꯔꯠꯁꯀꯤ ꯗꯤꯔꯦꯛꯇꯔ ꯑꯦꯝ ꯚꯦꯇꯣ ꯁꯤꯡ ꯃꯅꯤꯄꯨꯔ ꯖꯨꯗꯣ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ꯕꯤꯖꯣꯏ ꯀꯣꯏꯖꯝ ꯑꯃꯗꯤ ꯂꯤꯟꯊꯣꯏ ꯆꯅꯝꯕꯝꯒꯤ ꯑꯄꯣꯛꯄ ꯑꯄꯣꯛꯄꯤꯁꯨ ꯁꯔꯨꯛ ꯌꯥꯈꯤ CRPF ꯀꯣꯕ꯭ꯔꯥ ꯇꯤꯝꯅ ꯅꯣ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ꯒꯤ ꯅꯨꯄꯤ ꯃꯉꯥ ꯐꯥꯈꯤꯕꯕꯨ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 JTC ꯃꯅꯤꯄꯨꯔ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JTC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ꯆꯞ ꯆꯥꯕ ꯃꯔꯝ ꯄꯤꯗꯅ ꯅꯣꯅꯦ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ꯒꯤ ꯃꯤꯆꯝ ꯅꯨꯄꯤ ꯃꯉꯥ ꯐꯥꯈꯤꯕ ꯑꯁꯤ ꯄꯥꯡꯗꯕꯒꯤ ꯊꯧꯑꯣꯡꯅꯤ ꯃꯈꯣꯏ ꯃꯉꯥ ꯐꯥꯈꯤꯕ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ꯇ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ꯇꯧꯈ꯭ꯔꯦ ꯑꯃ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ꯄꯥꯏꯈꯠꯂꯤ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 ꯄ꯭ꯔꯣꯖꯦꯛꯁꯤꯡꯁꯨ ꯑꯊꯤꯡꯕ ꯊꯝꯖꯤꯟꯈ꯭ꯔꯦ ꯆꯦꯔꯣꯜ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ꯐꯥꯖꯤꯟꯈꯤꯕ ꯅꯨꯄꯤ ꯃꯉꯥ ꯑꯁꯤ ꯀꯟꯗꯤꯁꯟ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ꯗꯣꯔꯛꯀꯗꯕꯅꯤ ꯇꯦꯛꯅꯣꯄꯣꯜ ꯖꯤꯂꯥ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ꯙꯥꯔ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ꯀꯦꯞꯆꯔ ꯑꯃꯗꯤ ꯑꯞꯗꯦꯁꯟ ꯑꯁꯤ ꯊꯥ ꯑꯁꯤꯒꯤ 14ꯗꯒꯤ ꯍꯧꯗꯨꯅ 18 ꯐꯥꯎꯕ ꯑꯦꯁ ꯗꯤ ꯑꯣ ꯑꯣꯐꯤꯁ ꯃꯣꯔꯦ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 ꯑꯄꯥ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ꯞꯗꯦꯠ ꯑꯃꯗꯤ ꯑꯥꯙꯥꯔ ꯑꯦꯔꯣꯜꯃꯦꯟ ꯅꯨꯡꯊꯤꯅ ꯇꯍꯧ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ꯍꯧꯖꯔꯒꯅꯤ ꯍꯧꯖꯔꯒꯅꯤ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ꯀꯨꯝꯖꯥ 2023ꯒꯤ ꯍꯧꯗꯨꯅ ꯗꯤ ꯑꯦꯁ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 ꯀꯩꯁꯥꯝꯊꯣꯡꯅ ꯆꯍꯤ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ꯄꯥꯡꯊꯣꯛꯆꯕ ꯑꯈꯟꯅꯕ ꯈꯨꯗꯣꯜ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ꯍꯟꯗꯛ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ꯔꯨꯛꯁꯨꯕ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ꯂꯥꯛꯂꯤꯕ ꯇꯥꯡ 16 ꯌꯨꯝꯖ ꯀꯩꯁꯟ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 ꯑꯣꯛꯇꯣꯕꯔ 16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ꯂꯥꯡꯕꯜ ꯀꯩꯊꯦꯜ ꯑꯁꯤꯗ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ꯅꯦꯁꯅꯦꯜ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ꯇꯣꯜꯁꯤꯡ ꯁꯥꯟꯅ ꯊꯛꯅꯕ ꯌꯥꯎꯅ ꯃꯈꯜ ꯀꯌꯥꯒꯤ ꯁ꯭ꯇꯣꯜꯁꯤꯡ ꯍꯥꯡꯖꯒꯅꯤ ꯁ꯭ꯇꯣꯜ ꯍꯥꯡꯕꯤꯅꯤꯡꯕꯁꯤꯡꯒꯤꯗꯃꯛ ꯐꯣꯔꯝ ꯊꯥꯕ ꯍꯧꯖꯔꯦ ꯍꯦꯟꯅ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ꯍꯞꯇꯥ ꯀꯥꯡꯖꯩꯕꯨꯡꯗꯒꯤ ꯈꯪꯕ ꯌꯥꯒꯅꯤ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ꯍꯨꯝꯅꯤ ꯑ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ꯁꯦꯟꯇꯔ ꯑꯁꯤꯅ ꯄꯤꯕ ꯋꯦꯗꯔ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 ꯈꯔ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ꯁꯇꯤꯁꯒꯔ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 ꯑꯃꯗꯤ ꯎꯔꯤꯁꯥꯗ ꯉꯁꯤ IMD 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ꯁꯤꯡ ꯌꯥꯎꯅ ꯑꯇꯩ ꯔꯥꯏꯖ ꯈꯔ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ꯁꯨ IMD ꯅ ꯄꯤꯕ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ꯕꯤꯍꯥ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ꯁꯤꯡ ꯏꯆꯥꯎ ꯐꯤꯕꯝ ꯍꯦꯟꯅ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 ꯐꯤꯕꯝꯗ ꯂꯩꯔꯤ ꯔꯥꯏꯖ ꯑꯗꯨꯒꯤ ꯁ꯭ꯇꯦꯠ ꯗꯤꯖꯥꯁꯇꯔ ꯃꯦꯅꯦꯖꯃꯦꯟ ꯕꯤꯚꯥꯒ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ꯔꯥꯏꯖ ꯑꯗꯨ ꯖꯤꯂꯥ 14ꯒꯤ ꯕ꯭ꯂꯣꯛ 45 ꯂꯩꯔꯤꯕ ꯃꯤꯑꯣꯏ 1,94,000 ꯍꯦꯟ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ꯏꯆꯥꯎ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ꯍꯜꯂꯤꯕꯁꯤꯡꯒꯤꯗꯃꯛ ꯔꯤꯂꯤꯐ ꯑꯣꯄꯔꯦꯁꯟ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ꯊꯔꯤ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ꯀꯝꯃ꯭ꯌꯨꯅꯤꯇꯤ ꯀꯤꯠꯆꯟ 1,000 ꯃꯊꯛꯇ ꯍꯥꯡꯗꯣꯛꯇꯨꯅ ꯊꯝꯂꯦ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ꯑꯃꯗꯤ ꯆꯥꯅ ꯊꯛ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ꯐꯣꯔ ꯀꯟꯇ꯭ꯔꯣꯜ ꯑꯣꯐ ꯕ꯭ꯂꯥꯏꯟꯅꯦꯁ ꯑꯦꯟ ꯚꯤꯖ꯭ꯋꯦꯜ ꯏꯝꯄꯤꯌꯔꯃꯦꯟ ꯅꯦꯁꯅꯦꯜ ꯍꯦꯜ ꯃꯤ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ꯔꯥꯏꯖ ꯊꯥꯛꯀꯤ ꯑꯣꯏꯕ 90 ꯁꯨꯕ ꯅꯦꯁꯅꯦꯜ ꯑꯥꯏ ꯗꯣꯅꯦꯁꯟ ꯐꯣꯔ ꯅꯥꯏꯟ 2026 ꯉꯁꯤ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ꯍꯤꯌꯥꯡꯂꯝ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ꯅꯦꯁꯅꯦꯜ ꯍꯦꯜ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ꯅꯣꯗꯦ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ꯕꯤꯀ꯭ꯔꯝ ꯁꯤꯡ ꯈꯣꯏꯁꯅꯥꯝꯅ ꯍꯥꯏ 1,945 ꯗꯒꯤ ꯍꯦꯜ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ꯁꯤꯡꯅ ꯃꯤꯠ ꯗꯥꯟ ꯇꯧ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ꯆꯍꯤ ꯈꯨꯗꯤꯡ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ꯀꯛꯆꯤꯡ ꯄꯟꯊꯣꯡꯗ ꯁꯥꯕ ꯒꯣꯔ ꯂꯥꯟꯕꯟ ꯃꯅꯥꯎ ꯏꯕꯨ ꯉꯣꯃꯥꯔꯖꯤꯠꯀꯤ ꯂꯥꯟꯃꯤꯁꯤꯡꯅ ꯍꯨꯞꯆꯤꯜꯂꯛꯇꯨꯅ ꯊꯨꯒꯥꯏꯔꯦ, ꯑꯗꯨꯕꯨ ꯂꯥꯟꯕꯟ ꯉꯥꯛꯄ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ꯒ ꯌꯥꯟꯊꯅꯔꯤ ꯒꯣꯔ ꯂꯥꯟꯕꯟꯒꯤ ꯂꯨꯆꯤꯡꯕ ꯑꯣꯏꯔꯤꯕ ꯌꯨꯝꯅꯥꯝ ꯍꯖꯥꯔꯤꯅ ꯃꯊ꯭ꯋꯥꯏ ꯈꯨꯕꯥꯛꯇ ꯍꯥꯞꯂꯗꯨꯅ ꯄꯟꯊꯤꯡꯅꯕ ꯂꯥꯟꯊꯦꯡꯅꯔꯤ, ꯂꯥꯟꯃꯤ ꯑꯇꯩꯁꯨ ꯂꯝꯕꯥ ꯂꯝꯕꯥ ꯄꯥꯅꯔꯤ, ꯂꯥꯂꯣꯡ ꯑꯗꯨ ꯍꯦꯛ ꯎꯕꯗ ꯌꯨꯝꯅꯥꯝ ꯍꯖꯥꯔꯤ ꯄꯥꯈꯠꯂꯞ ꯇꯧꯏ, ꯏꯁ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ꯒꯤ ꯂꯥꯟꯃꯤ ꯇꯦꯡꯒꯣꯜ ꯑꯁꯤꯗ꯭ꯌꯥ? ꯃꯄꯨꯛꯅꯤꯡꯗ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ꯒ ꯃꯅꯥꯏ ꯃꯪꯂꯦꯝꯕ ꯀꯧꯁꯤꯜꯂꯒ ꯍꯥꯏꯔꯤ, ꯍꯥꯏ ꯃꯪꯂꯦꯝꯕ, ꯅꯪꯗꯤ ꯁꯥꯊꯧ ꯌꯥꯡꯕꯗ ꯅꯃꯤꯡ ꯆꯠꯂꯤꯕꯅꯤꯗꯣ? ꯃꯪꯂꯦꯝꯕꯅ ꯅꯣꯂꯨꯛꯅ ꯍꯪꯒꯠꯆꯩ, ꯑꯉꯝꯕꯕꯨ ꯅꯅꯥꯏ ꯀꯔꯤ ꯇꯧꯖꯧ ꯍꯥꯏꯕꯅꯣ? ꯌꯨꯝꯅꯥꯝ ꯍꯖꯥꯔꯤꯅ ꯍꯥꯏꯔꯤ, ꯊꯤꯟꯊꯕ ꯌꯥꯗ꯭ꯔꯦ, ꯍꯧꯖꯤꯛꯃꯛ ꯁꯒꯣꯜ ꯄꯥꯎ ꯄꯨꯗꯨꯅ ꯊꯧꯒꯠꯈ꯭ꯔꯣ, ꯁꯤꯔꯤꯌꯨꯠꯀꯤ ꯃꯐꯝꯗ ꯑꯆꯧꯕ ꯂꯥꯟꯃꯤ ꯇꯦꯡꯒꯣꯜ ꯑꯃꯒ ꯊꯥꯕꯤꯔꯛꯅ ꯍꯪꯒꯠꯂꯨꯆꯣ,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ꯒꯤ ꯂꯥꯟꯃꯤ ꯇꯦꯡꯒꯣꯜꯅ ꯌꯥꯝꯕ ꯍꯦꯟꯕꯅ ꯀꯛꯆꯤꯡꯗ ꯄꯟꯊꯤꯡꯕ ꯋꯥꯒꯗꯧꯔꯤ, ꯑꯅꯧꯕ ꯂꯥꯟꯃꯤ ꯇꯦꯡꯒꯣꯜꯅ ꯊꯧꯕꯥꯜꯗ ꯈꯣꯡꯖꯣꯝꯗ ꯄꯟꯊꯤꯡꯕꯤꯌꯨ ꯍꯥꯏꯗꯨꯅꯁꯨ ꯍꯪꯒꯠꯂꯨꯔꯣ, ꯆꯠꯂꯣ! ꯌꯥꯊꯪ ꯑꯗꯨ ꯍꯦꯛ ꯐꯪꯕꯒ ꯁꯒꯣꯜ ꯊꯧꯕꯗ ꯌꯥꯡꯂꯕ ꯑꯃꯗꯤ ꯂꯝꯖꯦꯟ ꯇꯥꯟꯅꯕꯗꯁꯨ ꯃꯍꯥꯛꯇꯅ ꯊꯣꯏꯒꯠꯂꯕ ꯃꯪꯁꯤꯗꯝ ꯃꯪꯂꯦꯝꯕꯅ ꯑꯅꯛꯄꯗ ꯂꯩꯔꯤꯕ ꯃꯥꯒꯤ ꯁꯒꯣꯜ ꯑꯗꯨ ꯊꯧꯔꯗꯨꯅ ꯀꯪꯂꯩꯌꯣꯟ ꯇꯝꯅ ꯍꯥꯏꯒꯠꯈ꯭ꯔꯦ, ꯌꯨꯝꯅꯥꯝ ꯁꯥꯆꯨꯡ ꯉꯝꯕ ꯍꯖꯥꯔꯤꯅ ꯂꯨꯆꯤꯡꯕ ꯀꯣꯅꯨꯡ ꯂꯥꯟꯃꯤ ꯃꯄꯩꯅ ꯅꯤꯡꯒꯟꯅꯕ ꯂꯩꯇꯅ ꯄꯟꯊꯤꯡꯂꯗꯨ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ꯒꯤ ꯂꯥꯟꯃꯤꯒ ꯂꯥꯟꯊꯦꯡꯅꯗꯨꯅ ꯀꯛꯆꯤꯡ ꯂꯥꯟꯈꯠꯈꯤꯗꯅꯕ ꯍꯣꯠꯅꯔꯤ, ꯊꯥꯡꯒ ꯊꯥꯡꯒ ꯇꯥꯒ ꯇꯥꯒ ꯂꯝꯕꯥ ꯂꯝꯕꯥ ꯆꯥꯏꯅꯔꯤ,

ꯄꯨꯛꯅꯤꯡ ꯂꯥꯡꯇꯛꯅꯤ, ꯁꯤꯔꯤꯌꯨ ꯆꯧꯔꯖꯤꯠ ꯃꯍꯥꯔꯥꯖꯀꯤ ꯁꯥꯅꯥ ꯄꯨꯛꯅꯤꯡ ꯂꯥꯡꯇꯛꯅꯤ, ꯃꯅꯥꯎ ꯏꯕꯨꯡꯉꯣ ꯃꯍꯥꯔꯥꯖꯤꯠꯅ ꯂꯥꯟ ꯉꯝꯈꯤ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ꯉꯥꯏꯍꯥꯛ ꯅꯨꯡꯈꯟꯅꯩ. ꯍꯦꯛ ꯊꯪꯅꯕ ꯃꯤꯀꯨꯞꯇ ꯃꯗꯨꯃꯛꯇꯤ ꯊꯣꯛꯍꯟꯕ ꯌꯥꯗꯦ, ꯄꯥꯝꯕꯩ ꯑꯃꯅ ꯑꯣꯏꯔꯕꯁꯨ ꯃꯅꯥꯎ ꯏꯕꯨꯡꯉꯣ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ꯈꯜꯂꯤ. ꯀꯔꯤ ꯀꯔꯝꯕ ꯂꯥꯂꯣꯡ ꯁꯤꯟꯗꯨꯅ ꯀꯅꯥꯕꯨ ꯂꯨꯆꯤꯡꯕ ꯑꯣꯏꯅ ꯊꯥꯁꯤꯒꯦ ꯍꯥꯏꯗꯨꯅꯁꯨ ꯈꯜꯂꯤ. ꯁ꯭ꯔꯤꯌꯨꯠꯀꯤ ꯑꯀꯣꯏꯕꯗ ꯂꯩꯕꯥꯛꯀꯤ ꯃꯆꯤꯟ ꯇꯣꯡꯕ ꯑꯉꯝ ꯑꯊꯧ ꯀꯌꯥ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ꯔꯤ. ꯑꯆꯥꯔ꯭ꯌ ꯒꯨꯔꯨ ꯑꯃꯗꯤ ꯃꯆꯥ ꯏꯕꯨꯡꯉꯣ ꯑꯅꯨꯄꯥꯅꯟꯗ ꯁꯔꯃ, ꯔꯥꯖꯀꯨꯃꯥꯔ ꯔꯣꯃꯥ ꯁꯦꯅꯥꯄꯇꯤ, ꯑꯇꯩ ꯑꯇꯩ ꯀꯌꯥꯁꯨ ꯅꯤꯡꯊꯧꯒꯤ ꯌꯥꯊꯪ ꯉꯥꯏꯔꯤ.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ꯗꯅ ꯉꯥꯡꯅꯤꯡꯉꯤ ꯁꯛꯅꯤꯡꯉꯤ ꯍꯥꯏꯗꯨꯅꯁꯨ ꯑꯉꯝꯕꯁꯤꯡꯅ ꯋꯥ ꯍꯧꯗꯣꯛꯄ ꯌꯥꯗꯕꯒꯤ ꯃꯇꯥꯡꯁꯨ ꯂꯩ, ꯑꯗꯨꯅ ꯃꯌꯥꯝ ꯑꯗꯣ ꯇꯨꯝꯕꯛ ꯇꯨꯝꯕꯛ ꯂꯩꯅꯔꯤꯕꯅꯤ. ꯁ꯭ꯔꯤꯌꯨꯠꯅ ꯏꯈꯪ ꯍꯦꯛ ꯈꯪꯍꯧꯗꯅ ꯋꯥ ꯉꯥꯡꯕ ꯍꯧꯔꯤ. ꯍꯧꯖꯤꯛꯃꯛ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ꯟꯃꯤ ꯆꯥꯝꯃ ꯊꯥꯔꯁꯤ. ꯈꯣꯡ ꯂꯥꯟꯃꯤꯅꯗꯤ ꯉꯁꯤ ꯑꯍꯤꯡ ꯀꯛꯆꯤꯡ ꯌꯧꯕ ꯋꯥꯔꯒꯅꯤ, ꯁꯒꯣꯜ ꯂꯥꯟꯃꯤꯅ ꯇꯛꯈꯥꯏꯗ꯭ꯔꯕꯗꯤ ꯂꯥꯟ ꯊꯤꯡꯕ ꯋꯥꯔꯒꯅꯤ, ꯑꯉꯝꯕꯁꯤꯡꯗꯤ ꯋꯥꯐꯝ ꯑꯁꯤꯗ ꯀꯔꯤ ꯈꯟꯕꯤꯔꯤ? ꯔꯣꯃꯥ ꯁꯦꯅꯥꯄꯇꯤꯅ ꯊꯧꯒꯜꯂꯣꯟꯒ ꯂꯣꯏꯅꯅ ꯍꯪꯒꯠꯆꯩ. ꯁ꯭ꯔꯤꯌꯨꯠꯅ ꯂꯧꯕꯤꯔꯤꯕ ꯐꯤꯔꯦꯞ ꯑꯗꯨꯅ ꯑꯊꯨꯕ ꯄꯥꯝꯕꯩ ꯑꯣꯏꯔꯒꯅꯤ ꯈꯟꯖꯩ, ꯅꯅꯥꯏꯅ ꯃꯥꯡ ꯊꯥꯗꯨꯅ ꯆꯠꯆꯒꯦ, ꯌꯥꯊꯪ ꯄꯤꯅꯕꯤꯔꯣ ꯏꯪꯊ

0: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ꯂꯧꯁꯤꯡꯒꯤ ꯃꯉꯥꯜ ꯄꯤ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 ꯂꯝꯇꯥꯛ ꯄꯤ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ꯖꯥꯁꯤꯡ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ꯂꯩ꯫ ꯍꯌꯦꯡ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2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ꯀꯤ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ꯄꯤꯕ ꯍꯟꯗꯛ ꯆꯍꯤꯒꯤ ꯌꯥꯝꯅ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ꯁ꯭ꯇꯦꯠ ꯇꯤꯆꯔꯁ ꯑꯦꯋꯥꯔꯗ ꯏꯪ 2026ꯀꯤ ꯃꯅꯥ ꯐꯪꯂꯛꯂꯕꯁꯤꯡꯒꯤ ꯂꯛꯇ ꯑꯃ ꯑꯣꯏꯔꯤꯕ ꯇꯕꯨꯡꯈꯣꯛ ꯑ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ꯗ ꯁꯥꯏꯟꯁ ꯒ꯭ꯔꯦꯖꯨꯑꯦꯠ ꯇꯤꯆ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ꯍꯟꯖꯕꯝ ꯁꯪꯒꯤꯇꯥ ꯗꯦꯕꯤ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ꯍꯟꯖꯒ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 ꯁꯦꯝꯔꯣꯃꯥ꯫
1: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ꯒꯤ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ꯗ ꯍꯥꯏꯅꯤꯡꯕꯕꯨ ꯊꯥꯏꯅꯒꯤ ꯃꯌꯥꯝꯅ ꯈꯟꯅꯔꯤꯕ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ꯒꯤ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ꯡꯁꯦ ꯍꯧꯖꯤꯛꯀꯗꯤ ꯌꯥꯝꯅ ꯈꯦꯟꯅꯔꯦ꯫ ꯇꯝꯒ ꯆꯨꯅꯕ ꯀ꯭ꯂꯥꯁꯃꯛꯇ ꯑꯣꯏꯔꯣ ꯁ꯭ꯃꯥꯔꯠ ꯀ꯭ꯂꯥꯁ ꯑꯣꯏꯔꯛꯄ,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ꯌꯥꯝ ꯂꯩꯔꯛꯄ, ꯑꯗꯨꯒ ꯐꯔꯅꯤꯆꯔꯗꯒꯤ ꯂꯦꯕꯇꯒꯤ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ꯁꯨ ꯋꯦꯜ ꯇ꯭ꯔꯦꯟ ꯍꯥꯏꯂꯤ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ꯒꯤ ꯃꯥꯒꯤ ꯐꯤꯜꯗꯨ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ꯆꯥꯅ ꯆꯥꯅꯕ ꯇ꯭ꯔꯦꯅꯤꯡ ꯑꯗꯨꯝ ꯇꯧꯖꯩ꯫ ꯍꯧꯖꯤꯛꯇꯤ ꯀꯩꯁꯨ ꯒꯣꯔꯃꯦꯟ ꯁ꯭ꯀꯨꯜ ꯍꯥꯏꯕ ꯂꯩꯇ꯭ꯔꯦ, ꯄ꯭ꯔꯥꯏꯚꯦꯠ ꯁ꯭ꯀꯨꯜ ꯍꯥꯏꯕ ꯂꯩꯇ꯭ꯔꯦ, ꯑꯣꯖꯥꯁꯤꯡꯁꯨ ꯑꯗꯨꯝ ꯃꯇꯤꯛ ꯆꯥꯔꯦ ꯑꯩꯈꯣꯏ ꯒꯣꯔꯃꯦꯟ ꯁ꯭ꯀꯨꯜꯗ ꯂꯩꯖ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ꯄꯦꯔꯦꯟꯁꯁꯤꯡ ꯑꯩꯈꯣꯏꯒꯤ ꯃꯁꯥꯒꯤ ꯏꯟꯀꯝ ꯌꯥꯝ ꯂꯩꯖꯗꯕ ꯀꯥꯡꯒꯨꯒꯤꯗꯤ ꯆꯤꯡꯅꯕ ꯂꯩꯇꯅ ꯑꯗꯨꯝ ꯑꯉꯥꯡꯁꯤꯡꯁꯦ ꯊꯥꯕꯤꯌꯨ,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ꯖꯥꯁꯤꯡꯅꯁꯨ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ꯉꯥꯡ ꯂꯥꯛꯄꯁꯦ ꯑꯣꯖꯥꯁꯤꯡꯅꯁꯨ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ꯑꯗꯨꯝ ꯇꯥꯛꯏ ꯑꯩꯅ ꯑꯗꯨꯝ꯫
0: ꯐꯔꯁ ꯑꯦꯗꯀꯤ ꯃꯔꯨꯑꯣꯏ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ꯀꯤ ꯃꯦꯝꯕꯔ ꯑꯃꯗꯤ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ꯃꯅꯤꯄꯨꯔꯒꯤ ꯐꯔꯁ ꯑꯦꯗ ꯃꯥꯁꯇꯔ ꯇ꯭ꯔꯦꯅꯔꯁꯨ ꯑꯣꯏ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ꯕꯪꯀꯤꯝ ꯆꯟꯗ꯭ꯔ ꯊꯣꯛꯆꯣ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ꯌꯦꯡ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ꯗꯕ MM ꯁꯅꯥꯌꯥ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2: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ꯍꯟꯗꯛꯇꯁꯨ ꯑꯩꯈꯣꯏꯒꯤ ꯅꯦꯄꯥꯜꯗ ꯐ꯭ꯂꯥꯁ ꯐ꯭ꯂꯗ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ꯑꯃ ꯁꯤꯕꯒꯤ ꯄꯥꯎꯁꯨ ꯑꯩꯈꯣꯏꯅ ꯇꯥꯔꯤ꯫ ꯁꯨꯃꯥꯏꯅ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 ꯏꯁꯤꯡ ꯏꯆꯥꯎꯒꯨꯝꯕ ꯊꯣꯛꯄ, ꯌꯨꯍꯥ ꯍꯥ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ꯂꯦꯟꯁ꯭ꯂꯥꯏꯗꯀꯨꯝꯕ ꯊꯣꯛꯄꯁꯦ,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ꯃꯁꯤꯗꯒꯤ ꯔꯦꯁꯀ꯭ꯌꯨ ꯇꯧꯔꯕ ꯀ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ꯌꯥꯏ?
3: ꯑꯥꯔꯊꯀ꯭ꯋꯦꯛ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ꯁ꯭ꯂꯥꯏꯗ ꯑꯃ ꯊꯣꯛꯍꯟꯈ꯭ꯔꯁꯤ, ꯑꯗꯨ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ꯗꯤ ꯐꯔꯁ ꯑꯦꯗꯅꯤ ꯗꯥꯏꯔꯦꯛ ꯆꯪꯉꯒ ꯂꯧꯊꯣꯛꯆꯔꯣꯏ,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ꯐꯔꯁ ꯑꯦꯗ ꯄꯤꯗꯣꯏꯅꯤ, ꯐꯔꯁ ꯑꯦꯗ ꯑꯁꯤ ꯃꯌꯥꯝꯁꯤꯅ ꯑꯅꯥꯕ ꯃꯌꯥꯝ ꯄꯨꯊꯣꯛꯑꯦ, ꯑꯁꯣꯛ ꯃꯌꯥꯝ ꯄꯨꯊꯣꯛꯑꯦ ꯂꯧꯕꯤꯔꯁꯤ, ꯂꯧꯊꯣ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ꯗꯤ ꯃꯥꯁ ꯂꯥꯛꯄ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ꯖ꯭ꯋꯦꯜꯇꯤ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ꯔꯇꯤꯡ ꯄꯦꯁꯦꯟ ꯏꯟ ꯍꯦꯜ ꯀꯤꯌꯔ ꯍꯥꯏꯅ ꯍꯥꯏ, ꯇ꯭ꯔꯥꯏ ꯑꯦ 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ꯄ꯭ꯂꯥꯏ ꯇꯧꯁꯦ, ꯑꯗꯨꯗ ꯑꯅꯥꯕꯁꯤꯡꯁꯤ ꯀꯟꯗꯤꯁꯟꯁꯦ ꯀꯦꯇꯒꯔꯥꯏꯁ ꯊꯣꯛꯄꯤꯕ, ꯑꯗꯨ ꯃꯇꯨꯡꯗ ꯐꯔꯁ ꯑꯦꯗ ꯄꯤꯕ ꯃꯣꯏꯁꯦꯀꯣ,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ꯗ ꯀꯂꯔ ꯀꯣꯠꯇ ꯁꯦꯝꯃꯤ, ꯑꯍꯥꯟꯕ ꯔꯦꯗ, ꯌꯦꯂꯣ, ꯒ꯭ꯔꯤꯟ, ꯕ꯭ꯂꯦꯛ ꯅ ꯁꯦꯝꯖꯩ꯫
0: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3 ꯅꯨꯃꯤꯗꯥꯡ ꯃꯇꯨꯡ ꯃꯤꯅꯤꯠ 10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ꯁꯥꯒꯨꯝ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ꯇꯣꯏꯒꯟ꯫ ꯂꯤꯂꯥ ꯑꯁꯤ ꯂꯥꯏꯊꯪꯕꯝ ꯁꯅꯥꯍꯜꯅ ꯏꯕꯅꯤ, ꯂꯤꯂꯥ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ꯂꯤꯂꯥ ꯑꯁꯤꯒꯤ ꯃꯇꯦꯛ ꯑ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4: ꯅꯪꯕꯨ ꯂꯧꯁꯤꯟꯕ ꯂꯧꯁꯤꯟꯗꯕ ꯍꯥꯏꯕꯗꯨꯗꯤꯅꯦ ꯉꯥꯏꯈꯣ, ꯑꯩꯒꯤ ꯏꯆꯥꯅꯨꯄꯥ ꯑꯄꯪꯕꯗꯣ ꯃꯥꯒ ꯑꯃꯨꯛꯇ ꯎꯅꯗꯨꯅꯅꯦ ꯋꯥꯔꯤ ꯁꯥꯈꯤꯒꯦ꯫
5: ꯃꯥꯅꯗꯤ ꯌꯨꯝꯁꯤꯗ ꯆꯠꯂꯒ ꯏꯃꯥ ꯕꯕꯥꯕꯨ ꯈꯨꯔꯝꯃꯣ, ꯃꯥꯅ ꯇꯤꯄꯥꯏꯃꯨꯛꯇꯒꯤ ꯍꯜꯂꯛꯄ ꯐꯥꯎꯕꯗꯪ ꯁꯤꯗ ꯂꯩꯔꯝꯃꯣ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ꯏꯃꯥ꯫
4: ꯅꯨꯄꯥꯅ ꯍꯥꯏꯕꯕꯨ ꯆꯥꯝꯃꯗ ꯆꯥꯝꯃ ꯊꯥꯖꯔꯗꯤ ꯀꯝꯗꯧꯅꯤ? ꯅꯨꯄꯥ ꯍꯥꯏꯕꯁꯤꯗꯤ ꯆꯥꯝꯃꯒꯤ ꯃꯄꯨꯅꯤ, ꯃꯗꯨꯗ ꯄꯪꯊꯔꯤꯕ ꯊꯥꯖꯔꯤꯕ ꯅꯪꯅ ꯍꯦꯟꯅ ꯂꯥꯟꯗ꯭ꯔꯣ?
5: ꯅꯠꯇꯦ ꯏꯃꯥ, ꯑꯩꯗꯤ ꯗꯥꯅꯣꯡꯗꯣꯝꯕꯒ ꯂꯨꯍꯣꯡꯗꯨꯅ ꯃꯃꯥ ꯑꯣꯏꯒꯗꯧꯔꯤꯕꯅꯤ,
4: ꯌꯥꯝ ꯉꯝꯁꯤꯜꯂꯛꯀꯗꯧꯔꯤ, ꯃꯊꯣꯡ ꯃꯔꯝ ꯈꯪꯗꯅ ꯈꯨꯗꯣꯡꯆꯥꯕ ꯍꯦꯛꯇ ꯂꯧꯁꯤꯜꯂꯛꯀꯦ ꯇꯧꯏ ꯃꯤ꯫ ꯏꯆꯥꯗꯣ ꯑꯩꯅ ꯄꯣꯛꯄꯅꯤ, ꯃꯃꯥ ꯑꯩꯒꯤ ꯋꯥ ꯇꯥꯗꯅ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ꯌꯥꯈꯤꯔꯣꯏꯌꯦ,
6: ꯏꯕꯦꯝꯃ ꯆꯠꯂꯁꯤꯔꯥ? ꯀꯥꯟꯅꯔꯔꯣꯏ, ꯈꯨꯗꯣꯡꯆꯥꯕ ꯋꯥꯌꯦ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ꯏꯔꯨꯔꯁꯤ
5: ꯏꯃꯥ꯫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 ꯀꯌꯥꯗ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ꯔꯕ ꯅꯍꯥꯛ ꯀꯌꯥ ꯉꯁꯤ ꯉꯁꯤꯃꯛꯁꯨ ꯏꯔꯝꯗ ꯃꯁꯤꯗ ꯊꯣꯔ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6:0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ꯐꯪꯕꯤꯒꯅꯤ ꯑꯥꯔꯠꯁ ꯔꯤꯚ꯭ꯌꯨ꯫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ꯖꯀꯤ ꯃꯇꯝꯗ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ꯐꯤꯂꯣꯁꯣꯐꯤ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ꯔꯤꯁꯔꯁ ꯁ꯭ꯀꯣꯂ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ꯅꯤꯍꯥꯔꯤꯀꯥ ꯀꯤꯌꯥ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ꯒꯅꯤ꯫ ꯎꯅꯕꯤꯒꯗꯕꯤ ꯒꯤꯇꯤꯀꯥ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7: ꯀꯜꯆꯔꯒꯤ ꯗꯦꯐꯤꯅꯤꯁꯟꯁꯦ ꯑꯩꯈꯣꯏ ꯁꯣꯝꯅꯁꯨ ꯍꯥꯏꯕꯤꯔꯦ, ꯍꯥꯏꯗꯤ ꯌꯥꯝꯅ ꯂꯩꯈ꯭ꯔꯦ ꯑꯩꯈꯣꯏ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ꯁ꯭ꯀꯣꯂꯔꯁꯤꯡꯅ ꯍꯥꯏꯕꯤꯔ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ꯂꯣꯁꯣꯐꯤꯒꯤ ꯍꯣꯏ ꯐꯤꯂꯣꯁꯣꯐꯤꯒꯤ ꯃꯤꯠꯌꯦꯡ ꯍꯥꯏꯔꯒ ꯍꯥꯏꯗꯤ ꯐꯤꯂꯣꯁꯣꯐꯤꯒꯤ ꯁꯤ ꯑꯣꯏꯅ ꯗꯦꯐꯤꯅꯦꯇꯤꯞ ꯑꯣꯏꯕ ꯀꯩꯅꯣ ꯑꯣꯏꯅꯗꯤ ꯍꯥꯏꯖꯗꯕꯤꯗ, ꯍꯥꯏꯗꯤ ꯑꯩꯒꯤ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 ꯍꯥꯏꯗꯤ ꯑꯩꯒꯤ ꯐꯤꯂꯣꯁꯣꯐꯤꯀꯦꯜ ꯄꯔꯁꯄꯦꯛꯇꯤꯞꯇ ꯌꯦꯡꯉꯀꯥꯟꯗ ꯑꯩꯒꯤ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ꯡ ꯑꯣꯐ ꯀꯜꯆꯔꯁꯦ ꯍꯥꯏꯖ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ꯜꯆꯔꯁꯦ ꯑꯦꯁ ꯑ ꯐꯣꯝ ꯑꯣꯐ ꯂꯥꯏꯐ ꯀꯣ, ꯍꯥꯏꯗꯤ ꯃꯤꯑꯣ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ꯁꯤꯗꯒꯤꯅ ꯁꯤ ꯐꯥꯎꯕꯅꯤ ꯍꯥꯏꯅꯗꯤ ꯗꯤꯐꯥꯏꯟ ꯇꯧ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ꯌꯔ ꯇꯧ ꯑꯃꯒ ꯑꯃꯒ ꯁꯦꯌꯔ ꯇꯧ ꯍꯥꯏꯗꯤ ꯏꯊꯟꯗꯒꯤ ꯅꯠꯇꯕ ꯀꯂꯦꯛꯇꯤꯞ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ꯠ ꯑꯣꯐ ꯍꯥꯏꯗꯤ ꯄ꯭ꯔꯦꯛꯇꯤꯁꯀꯨꯝꯕ ꯕꯦꯂ꯭ꯌꯨꯁꯀꯨ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ꯠ ꯑꯃ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
0: ꯁꯥꯏꯅꯁꯥꯏꯇꯤꯁ ꯂꯥꯏꯅꯥꯒꯤ ꯃꯇꯥꯡꯗ ꯍꯣꯃꯤꯌꯣꯄꯦꯊꯤꯒꯤ ꯂꯥꯏꯌꯦꯡ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ꯄꯂꯦꯜ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ꯈꯥꯡꯉꯤꯝꯕꯝ ꯒꯣꯄꯦꯁ꯭ꯋ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ꯀꯤ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0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ꯕ ꯐꯪꯕꯤꯒꯅꯤ꯫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ꯒꯗ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ꯂꯦꯅꯨꯕꯂꯥ.
8: ꯅꯣꯏꯅ ꯁꯥꯏꯅꯁꯟ ꯍꯥꯏꯅꯔꯤꯁꯤꯗꯤ ꯏꯁꯦꯡ ꯁꯦꯡꯅ ꯃꯥꯗꯤ ꯑꯩꯈꯣꯏꯒꯤ ꯀꯣꯛꯀꯤ ꯁꯔꯨꯛꯁꯤꯗ ꯌꯥꯎꯕ ꯏꯁꯀꯜꯁꯤꯡꯁꯤꯗ ꯌꯥꯎꯕ ꯑꯍꯥꯡꯕ ꯀꯤꯕꯤꯇꯤ ꯑꯩꯈꯣꯏ ꯑꯍꯣꯕ ꯖꯒꯥꯁꯤꯡꯅꯤ ꯑꯩꯈꯣꯏ ꯃꯁꯤ ꯀꯣꯛꯀꯤ ꯖꯒꯥꯁꯤꯗ ꯑꯩꯈꯣꯏ ꯖꯒꯥ ꯃꯔꯤꯗ ꯂꯩ ꯑꯍꯥꯟꯕꯒꯤꯁꯤꯅ ꯑꯩꯈꯣꯏꯒꯤ ꯌꯥꯝ ꯆꯥꯎꯅ ꯌꯥꯎꯔꯤꯁꯦ ꯑꯩꯈꯣꯏ ꯈꯖꯥꯏꯒꯤ ꯆꯩꯔꯨꯡꯁꯦ ꯑꯩꯈꯣꯏ ꯃꯦꯛꯖꯤꯂꯥꯅ ꯀꯧꯔꯤ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ꯍꯣꯕ ꯑꯃ ꯌꯥꯎꯔꯤ ꯁꯤꯕꯨꯅ ꯑꯩꯈꯣꯏꯅ ꯃꯦꯛꯖꯤꯂꯔꯤ ꯁꯥꯏꯅꯁꯅ ꯀꯧꯋꯤ ꯑꯗꯒꯤ ꯈꯤꯇꯪ ꯍꯥꯏꯒꯠꯂꯒ ꯑꯩꯈꯣꯏ ꯅꯈꯥꯡ ꯁ꯭ꯋꯥꯏꯁꯤꯗ ꯏꯟꯃꯣꯗꯦꯜ ꯁꯥꯏꯅꯁꯅ ꯑꯃꯁꯨ ꯌꯥꯎꯔꯤ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ꯆꯜꯂꯣꯏꯗꯨꯅ ꯁꯦꯝ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ꯂꯥꯛꯂꯤꯕ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11:32 ꯕꯖ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ꯐꯤꯜꯝ ꯏꯁꯇꯦꯒꯤ ꯈꯨꯗꯣꯜ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ꯏꯆꯟꯒꯤ ꯂꯥꯏꯗꯤ ꯐꯤꯜꯝꯁꯤꯗꯒꯤ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0: ꯃꯆꯜ ꯑꯃ ꯑꯣꯏꯅ ꯆꯥꯅꯔꯤꯕ ꯅꯨꯡꯁꯤꯕ ꯃꯅꯝ ꯆꯦꯟꯕ ꯑꯃꯗꯤ ꯃꯍꯥꯎ ꯂꯩꯕ ꯑꯗꯨ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 ꯃꯒꯨꯟꯁꯨ ꯌꯥꯝꯅ ꯌꯥꯎ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ꯅꯨꯡꯁꯤꯗꯥꯛ ꯍꯥꯏꯕ ꯄꯥꯝꯕꯤ ꯃꯈꯜ ꯑꯁꯤꯁꯨ ꯇꯥꯏꯕꯪ ꯃꯄꯨ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ꯄꯤꯕꯤꯔꯝꯂꯕ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ꯈꯨꯗꯣꯜ ꯑꯃꯅꯤ
1: ꯅꯨꯡꯁꯤ ꯍꯤꯗꯥꯛ ꯍꯤꯟꯗꯤ ꯂꯣꯟꯗ ꯄꯨꯗꯤꯅꯥ ꯏꯪꯒ꯭ꯔꯦꯖꯤꯗ ꯃꯤꯟꯠ ꯑꯗꯨꯒ ꯁꯥꯏꯟꯇꯤꯐꯤꯛꯀꯤ ꯑꯣꯏꯕ ꯃꯤꯡꯗꯅ ꯃꯦꯟꯊꯥ ꯍꯥꯏꯅ ꯈꯪꯅꯕ ꯄꯥꯝꯕꯤ ꯃꯈꯜ ꯑꯁꯤ ꯍꯔꯕꯁ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ꯄꯤꯛꯄ ꯄꯥꯝ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2: ꯨ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35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ꯗ ꯃꯦꯟ ꯐꯤꯠ ꯃꯦꯟ ꯍꯟ ꯏꯪ 2026ꯀꯤ ꯋꯤꯅꯔ ꯑꯣꯏꯔꯛꯂꯕ ꯌꯣꯍꯦꯟꯕ ꯑꯁꯦ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ꯂꯥꯏꯁ꯭ꯔꯝ ꯊꯣꯏ 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ꯛ 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3: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ꯔꯤꯝꯁꯇꯁꯨ ꯕꯤ.ꯑꯦꯁ.ꯁꯤ. ꯅꯔꯁꯤꯡ ꯇꯝꯕꯤꯔꯤ ꯍꯥꯏꯕꯤꯔꯤ ꯑꯗꯨꯒ ꯇꯝꯕꯤꯔꯤꯕ ꯃꯍꯩꯁꯤ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ꯄ꯭ꯔꯦꯖꯦꯟꯁꯤꯒꯗꯤ ꯌꯥ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ꯕꯤ ꯑꯃꯃꯝꯅꯤ ꯈꯟꯖꯩ ꯃꯔꯨꯞꯅ ꯂꯝꯕꯤ ꯑꯅꯤꯃꯛꯁꯦ ꯄꯨꯟꯅ ꯆꯠ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ꯁꯨ ꯃꯥꯌꯣꯛꯅ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ꯖꯩ ꯃꯁꯤ ꯀꯃꯥꯏꯅ ꯃꯦꯅꯦꯖ ꯇꯧꯕꯤꯕꯒꯦ
4: ꯍꯣꯏ ꯆꯨꯝꯃꯦ ꯑꯩꯅ ꯇꯧꯖꯔꯨꯔꯤꯕ ꯑꯅꯤꯁꯦ ꯑꯃꯅ ꯄꯦꯁꯟꯅꯦ ꯑꯃꯅ ꯑꯩ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ꯂꯥꯏꯟꯅꯦ ꯑꯅꯤꯁꯦ ꯄꯨꯔꯥ ꯑꯦꯛꯁꯇ꯭ꯔꯤꯝꯂꯤ ꯗꯤꯐ꯭ꯔꯦꯟ ꯑꯣꯏꯕ ꯄ꯭ꯂꯦꯠꯐꯣꯝ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ꯑꯩꯅ ꯄꯥꯝꯖꯔꯨꯕꯒꯤ ꯑꯩꯅ ꯄꯦꯖꯦꯟꯁꯦ ꯌꯥꯝꯅ ꯈꯣꯏꯗꯥꯖꯔꯨꯕꯒꯤ ꯑꯩ ꯇꯧꯖꯕꯅꯦ ꯑꯗꯨꯕꯨ ꯍꯣꯏ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ꯝ ꯑꯗꯨꯝ ꯃꯥꯌꯣꯛꯅꯖꯩ ꯍꯥꯏꯗꯤ ꯀꯩ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ꯒꯤ ꯑꯦꯇꯦꯟꯗꯦꯟꯁꯒꯨꯝ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ꯗꯤ ꯑꯦꯇꯦꯟꯗꯦꯟꯁ ꯁꯨꯗ꯭ꯔꯒꯗꯤ ꯑꯦꯛꯖꯥꯝ ꯊꯥꯕ ꯌꯥꯗꯦ ꯈꯣꯠꯇꯦ ꯍꯥꯏꯕ ꯑꯗꯨꯝ ꯂꯩꯕ ꯀꯩꯅꯣ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ꯅ ꯍꯧꯖꯤꯛ ꯏꯟꯇꯔꯟ ꯄꯨꯖꯔꯤꯕ ꯃꯅꯨꯡꯁꯤꯗ ꯑꯩꯒꯤ ꯃꯦꯟꯐꯤꯠꯁꯨ ꯁꯤꯜꯂꯛꯄ ꯑꯣꯏꯕꯅꯤꯅ ꯑꯩ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ꯒꯤ ꯏꯃꯥꯟꯅ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ꯟꯅꯕ ꯃꯣꯏꯗ ꯔꯤꯀ꯭ꯋꯦꯁ ꯇꯧꯖ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ꯈꯤ ꯍꯥꯏꯗꯤ ꯑꯩꯒꯤ ꯁꯤꯐꯇꯣ ꯀꯣꯚꯔ ꯑꯞ ꯇꯧꯕꯤꯌꯣ ꯑꯗꯣ ꯄꯦꯖꯦꯟ ꯊꯣꯛꯄꯁꯤꯕꯨꯗꯕꯨ ꯍꯥꯏꯗꯤ ꯅꯨꯃꯤꯠꯇꯨꯗꯪ ꯊꯣꯛꯄ ꯌꯥꯗꯦꯕ ꯍꯥꯏꯗꯤ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ꯠꯂꯤꯁ ꯑ ꯋꯤꯛ ꯄ꯭ꯔꯥꯌꯔꯒꯨꯝꯕꯗ ꯑꯗꯨꯝ ꯒ꯭ꯔꯨꯃꯤꯡꯒꯨꯝꯕ ꯑꯗꯨꯗꯒꯤ ꯑꯩꯒꯤ ꯗꯤꯖꯥꯏꯅꯔꯒꯨꯝꯕꯒꯤ ꯑꯗꯨꯝ ꯎꯅ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ꯆꯠꯄꯅ ꯃꯇꯝ ꯆꯪꯉꯤ
2: ꯃꯁꯥꯅ ꯃꯁꯥꯕꯨ ꯊꯕꯛ ꯄꯤꯖ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ꯕꯨ ꯊꯕꯛ ꯄꯤꯕꯤꯔꯤꯕꯤ ꯑꯦꯂꯥꯡꯕꯝ ꯔꯟꯖꯤ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ꯊꯧꯔꯝ ꯑꯁꯤ ꯂꯥꯛꯂꯤꯕ ꯁꯒꯣꯜ ꯁꯦꯟ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7 ꯅꯨꯃꯤꯠ ꯑꯁꯤꯒꯤ ꯅꯨꯡꯊꯤꯜꯒꯤ ꯄꯨꯡ 8:05 ꯅꯨꯄꯤꯒꯤ ꯊꯧꯔꯝ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5: ꯁꯤꯒꯤ ꯕꯤꯖꯤꯅꯦꯁꯁꯦ ꯍꯧꯗꯣꯛꯄ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ꯡꯉꯥꯏꯕꯁꯦ ꯁꯤ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ꯛꯄꯗ ꯑꯩꯈꯣꯏ ꯀꯦꯄꯤꯇꯦꯜꯁꯤ ꯌꯥꯝꯗ꯭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ꯔꯩꯕ ꯈꯔꯅ ꯍꯥꯏꯗꯤ ꯑꯩꯒꯤ ꯆꯥꯛꯈꯨꯝꯗ ꯂꯩꯕ ꯈꯔꯅ ꯑꯗꯨꯝ ꯑꯍꯥꯟꯕꯒꯤ ꯌꯥꯝꯗꯕꯗ ꯈꯤꯇꯪꯗꯪ ꯑꯣꯏꯔꯁꯨ ꯑꯗꯨꯝ ꯍꯧꯕ ꯌꯥꯕ ꯄꯣꯠꯅꯦꯕꯁꯤꯗꯤ ꯑꯗꯨ 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ꯑꯀꯥꯟꯗꯕꯨꯗꯤ ꯃꯌꯥꯝ ꯑꯃ ꯑꯩ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ꯌꯥꯝꯕꯨꯗꯤ ꯗꯔꯀꯥꯔ ꯂꯩꯔꯛꯏꯀꯣ ꯑꯗꯨ ꯑꯍꯥꯟꯕ ꯍꯧꯕꯗꯗꯤ ꯑꯩꯈꯣꯏ ꯀꯦꯄꯤꯇꯦꯜ ꯌꯥꯝ ꯂꯩꯇ꯭ꯔꯁꯨ ꯑꯗꯨꯝ ꯍꯧꯕ ꯌꯥꯕ ꯄꯣꯠꯇꯤ ꯑꯣꯏꯌꯦꯕ
6: ꯌꯥꯝ ꯄꯤꯛꯅ ꯍꯧꯕ ꯌꯥꯕ ꯄꯣꯠ
5: ꯂꯩꯌꯦꯕ ꯑꯗꯨꯅ ꯅꯨꯡꯉꯥꯏ ꯍꯥꯏ ꯇꯥꯔꯦ ꯁꯤꯁꯨ
6: ꯍꯣꯏ ꯑꯗꯨ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ꯑꯕꯅꯤꯅ ꯁꯔꯀꯥꯔꯒꯨꯝꯕꯗꯒꯤ ꯑꯩꯈꯣꯏ ꯁꯦꯟꯊꯪꯒꯨꯝꯕ ꯐꯪꯕꯤꯔꯕ꯭ꯔꯥ
5: ꯁꯔꯀꯥꯔꯒꯤꯁꯦ ꯑꯩꯁꯦ ꯁ꯭ꯇꯥꯔꯠꯀꯤ ꯊꯥꯏꯌꯦꯕ ꯑꯗ ꯑꯩꯈꯣꯏꯁꯦ ꯇ꯭ꯔꯦꯅꯤꯡꯗꯤ ꯆꯠꯂꯦ ꯑꯦꯝ ꯑꯦꯁ ꯁꯤ ꯃꯤꯅ ꯄꯤꯗꯅ ꯂꯤꯂꯥꯀꯨꯊꯤꯗ ꯍꯞꯇꯥ ꯑꯃꯒꯤ ꯏ ꯗꯤ ꯄꯤ ꯇ꯭ꯔꯦꯅꯤꯡ ꯆꯠꯂꯦ ꯑꯩꯒꯤ ꯕꯦꯡꯛꯇ ꯄ꯭ꯂꯥꯅꯤꯡꯗ ꯑꯩꯒꯤ ꯄ꯭ꯔꯣꯖꯦꯛ ꯀꯔꯤ ꯀꯔꯥ ꯂꯣꯏ ꯊꯥꯖꯜꯂꯦ ꯕꯦꯡꯛꯇ ꯃꯣꯏꯅ ꯌꯧꯔꯦꯅ ꯍꯥꯏ ꯑꯗ ꯃꯣꯏꯁꯦ ꯈꯤꯇꯪ ꯆꯤꯜꯂꯦ ꯈꯤꯇꯪ ꯇꯞꯅ ꯂꯥꯛꯀꯦ ꯃꯣꯏ ꯊꯕꯛ ꯈꯔ ꯆꯤꯜꯂꯦꯅ ꯍꯥꯏ
2: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50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ꯂꯩ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2:07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ꯂꯤꯂꯥ ꯃꯆꯥ ꯂꯥꯏꯊꯩ ꯊꯧꯔꯝ ꯑꯁꯤ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 50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ꯂꯥꯡꯒꯣꯜꯖꯝ ꯁꯦꯠꯇꯖꯤꯠ
7: ꯏ ꯑꯩꯅ ꯈꯠꯅꯕ ꯍꯧꯕ ꯀꯥꯏꯗꯅ ꯅꯪꯅ ꯈꯪꯗꯦ ꯈꯪꯗꯦ ꯍꯥꯏꯗꯨ ꯆꯨꯝꯅ ꯍꯥꯏ ꯌꯥꯗ꯭ꯔꯣ ꯍꯥ ꯅꯪꯅ ꯁꯨꯔ ꯀꯥꯏꯔꯛꯄꯗꯒꯤ ꯃꯈꯥ ꯇꯥꯅꯔꯛꯄ ꯅꯠꯇ꯭ꯔꯥꯕ
8: ꯍꯣ ꯑꯗꯨꯗꯤꯅꯦ ꯑꯁ꯭ꯋꯥꯏꯗ ꯐꯝꯕꯤꯔꯝꯕꯗꯣ ꯁꯣꯝꯅ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ꯁ꯭ꯋꯥꯏꯗ ꯆꯪꯁꯤꯟꯕꯤꯔꯛꯏꯅꯣ ꯂꯥꯛꯄꯤꯔꯤꯅꯣ
7: ꯑꯣ ꯅꯪꯅ ꯅꯪꯒꯤ ꯅꯆꯥ ꯅꯨꯄꯤꯗꯨꯗ ꯅꯪ ꯐꯩ ꯍꯥꯏꯅꯅꯕ ꯑꯩꯁꯤꯅ ꯐꯠꯇꯦ ꯍꯥꯏꯅꯅꯕ ꯅꯪꯒꯤ ꯋꯥꯉꯥꯡꯗꯣ ꯅꯪꯒꯤ ꯋꯥꯉꯥꯡꯗꯣ ꯑꯗꯨꯅ ꯑꯩꯕꯨ ꯀꯧꯕ ꯈꯪꯉꯕ꯭ꯔꯥ ꯆꯪꯁꯤꯜꯂꯛꯂꯤꯕ ꯅꯅꯥꯛꯁꯤꯗ
8: ꯑꯁꯦꯡꯕ ꯍꯥꯏꯔꯗꯧꯅꯤ
7: ꯅꯪꯅ ꯍꯦꯛꯇ ꯍꯥꯏꯍꯟꯕ
8: ꯑꯣ ꯅꯪꯅ ꯁꯣꯏꯔꯒꯅ ꯑꯩꯉꯣꯟꯗ ꯍꯦꯛꯇ ꯇꯥꯏꯅꯕ ꯍꯦꯛꯇ ꯇꯥꯏꯅꯕ
7: ꯅꯪꯁꯨ ꯇꯥꯏꯅꯩꯗꯨꯗꯤ ꯅꯪꯁꯨ ꯍꯦꯛꯇ ꯑꯩꯉꯣꯟꯗ ꯇꯥꯏꯅꯩꯗꯨꯗꯤ
8: ꯀꯩꯁꯨ ꯅꯠꯇꯕꯁꯤꯗ ꯈꯣꯏꯗꯧ ꯍꯦꯛ ꯊꯤꯠꯈꯩ ꯁꯥꯎꯕ ꯉꯝꯃꯤꯅꯤꯅꯦ
7: ꯅꯪꯗꯤ ꯁꯥꯎꯗ꯭ꯔꯦꯍꯦ ꯅꯪꯗꯤ ꯁꯥꯎꯗꯕ ꯃꯑꯣꯡꯗ ꯉꯥꯡꯉꯨꯅꯦ ꯅꯪꯁꯨꯅꯦ ꯍꯥꯏꯁꯦ ꯍꯥ ꯀꯩꯁꯨ ꯅꯠꯇꯕꯗ ꯅꯪ ꯍꯥꯟꯅ ꯁꯥꯎꯔꯤ ꯅꯠꯇ꯭ꯔꯣ ꯁꯥꯎꯕꯨ ꯁꯥꯎꯗ꯭ꯔ ꯍꯥꯏꯕ ꯅꯪ ꯅꯍꯥꯟ
8: ꯁꯥꯎꯔꯦ ꯁꯥꯎꯔꯦ ꯁꯥꯎꯒꯟꯕ ꯃꯤꯒ ꯂꯩꯃꯤꯟꯅꯔꯕꯅꯤꯅꯅꯦ ꯑꯩꯁꯨ ꯈꯔ ꯁꯥꯎꯔꯦ
2: ꯅꯨꯡꯉꯥꯏꯇꯦ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9ꯒꯤ ꯅꯨꯡꯊꯤꯜꯒꯤ ꯄꯨꯡ 1:40 ꯑꯔꯤꯕ ꯐꯤꯂ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ꯁꯣꯅꯨ ꯅꯤꯒ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ꯇꯥꯍꯟꯖꯔꯤ